0: 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

0: 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梅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1: 爹，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0: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他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你一样礼物，两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1: 谢谢爹。
0: 慢，爹有个条件。
1: 您说。
0: 我要一帮 boy。 boy。
1: 波是什么呀？
0: 要一帮孙子。拿着。
1: 谢谢爹。
0: 杨梅啊，我们徐家是三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1: 我知道。

0: 没事，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点英雄啊！没事。哎，走！算命，刘半仙算命。
1: 哎，站住！
0: 那
2: 怎么的？
0: 算命，
1: 算命喽！
0: 算命的，车吉凶。
1: 什么？
0: 福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3: 算命算命，虎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虎吉凶，测祸福，
2: 算命的，
4: 哎，叫我们啊？
2: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4: 哎，好嘞好嘞，大哥，这边。
2: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5: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2: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5: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2: 好，进去吧。
5: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啊，
4: 来，这有什么坎？
6: 哎呀，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

0: 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1: 哪个小人？
0: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1: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0: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1: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0: 这是天机。
1: 天机？
0: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1: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0: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1: 谭木匠，
2: 哎，
1: 你的人呢？
2: 来来来，
1: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0: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1: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0: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1: 慢着
0: 啊！
1: 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3: 哎，
1: 给赏。
4: 哎，好，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
0: 来，
4: 来，这这。

0: 走了。
1: 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
2: 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
0: 怎么样？大少爷，二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3: 什么算命的？
0: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3: 那人呢？
0: 他走了。
3: 走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4: 算命喽，算命喽，
5: 都不要了，走。
0: 二少奶奶，
6: 人呢？看清楚了吗？
0: 哎呀，想起来了，他们是吉兰洞的
6: 刘大宝。
7: 许家大院和许家寨的情况怎么样？
4: 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
7: 来，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4: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8: 好，
5: 大当家的，
9: 大当家的。罗氏寨的薛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4: 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5: 摆酒。
0: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10: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0: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10: 提兰洞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11: 张排长，
10: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兰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12: 是，
10: 去吧。张排长。
7: 司令，

0: 司令高明，那我这就去办。
1: 去吧。
0: 是。
2: 哎呀，几位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3: 刘大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2: 阙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篮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4: 好，
2: 行。哎呀，
4: 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2: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
5: 来，
2: 我敬几位。
4: 好，
5: 好，干。
4: 干
2: 干了！
6: 我刘大宝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5: 报！
7: 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6: 此仇不报，我刘大卯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嘿嘿，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8: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又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6: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30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100人。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4: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6: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的人。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9: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薛的叫来，不为是光喝一杯酒吧？
6: 薛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9: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山豹，对不对？
2: 对。
6: 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5000大洋、20杆快枪，还有我刘大马的面子。
9: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吧。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6: 好说好说，5000大洋、20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卯亏待不了几位。
9: 好，
5: 刘大当家更一些。
9: 好，
5: 来
2: 来
6: 来，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5: 干了！
6: 下山！
10: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犯，一举歼灭。
0: 什么动静？
11: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10: 就位，
11: 走。
12: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哎呀，
13: 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12: 这刘大某怎么这样？
14: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

0: 你还不明白吗？
1: 三姑，什么意思？
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魔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
0: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着。
2: 哼，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0: 去，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马。
1: 妈，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
0: 我们是不是中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呀、
1: 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0: 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2: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
3: 对对对，我信秋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1: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老二，
0: 在
1: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0: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1: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0: 好嘞，
4: 弟兄们，跟我走。
5: 张排长，
6: 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7: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岭老一岩的，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
8: 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5: 什么办法？
8: 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7: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8: 韩木见乌屠夫，麻烦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9: 是
10: 是。哎，来了来了来了，二少奶奶，我来了。
8: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10: 行啊。
8: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11: 兄弟，快快，后面的给你们，快快。
12: 幺妹，
11: 变漂亮了，
8: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7: 自从被抢了提篮洞，就没再回去。
8: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7: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8: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13: 土匪畜生！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0: 狼的勇气，咱们兄弟伤亡惨重了。
1: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济南洞。
2: 妈的，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3: 救大哥，救大哥！那这样子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1: 他妈，
4: 刘大当家的，
2: 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
5: 刘大当家，你说干脆点，咱们这笔账怎么算？
6: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宝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2: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6: 对，什么意思？
2: 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成不成你的事儿。
7: 清风岭的，走，老一爷的弟兄，跟我走。
2: 慢，
6: 攻下徐家寨，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5: 你说话算数。
6: 我刘大卯从来就没有戏言。
2: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票买卖我给你做定了。兄弟们，给我杀上去！

0: 还是冲不上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0: 什么撤？撤
1: 撤。
0: 弟兄们，大哥有人撤啊。

0: 土匪被我们打退了。
1: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提篮洞？
2: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
3: 这个土匪是得剿，
2: 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咱们的队伍

0: 这么阔绰，
1: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呀！

0: 疼死我了。
1: 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2: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3: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1: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3: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4: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5: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6: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铁栏山去了。
5: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6: 啊，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毛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毛一起回了提篮洞。
5: 你他妈的，这刘大毛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6: 大哥，我们也撤吧。
5: 撤？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您大毛还有策略。
3: 嘎子，
2: 哎，
3: 拿酒来。
2: 好。
3: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4: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2: 东南风。
3: 小伙，
2: 哎，大当家的，
3: 你带些弟兄去弄井头酒来。
2: 好。
3: 老二，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2: 煤。用煤油烧。
3: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7: 注意盘查。江彤彤，走。
8: 怎么样，有情况吗？
9: 太平无事。
8: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9: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毛派人混进来的，
8: 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
10: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1: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

0: 号，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会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 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次我们徐家寨免于土匪的劫难，张排长立了大功啊！来，我敬你一杯，干！
9: 哎，你怎么不喝、啊？
10: 这一仗下来，我兄弟是伤亡惨重，这点酒恐怕不够意思吧？
8: 张排长，开门见山。你要多少？
10: 大洋10000，快枪50。
11: 张排长，你把我们徐家当金库、当军火库了？
10: 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我这是来领赏。告辞。
8: 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12: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13: 干什么的？
14: 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13: 打开。
14: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0: 一直盯着呢。
1: 有什么情况吗？
0: 什么情况没有，刚过一杯卖酒的。
1: 查过了吗？
0: 查过了，是酒。
2: 人呢？
3: 不好，
2: 关大门。
4: 哎，站住、干什么的？
5: 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哎，怎么有股煤油味啊？啊，哪来的？
5: 煤油味
4: 啊？
6: 在那儿。
1: 对。
6: 干嘛？
2: 听我的，关小华，你干什么呀？
5: 革新，你来迟了。我们大当家说了，等会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2: 你闭嘴！再胡说我就开枪毙了你！
5: 这就是送给你们徐家寨的贺礼。

0: 我们要撤来了，奶奶。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以矛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3: 看上奶奶，我也有上司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1: 走，
4: 走。
2: 张排长，徐家寨上千口的人已经见死不救啊！
1: 这什么官兵，跟土匪一个样！
2: 老不干，咱们弟兄自己上。
1: 嘿，走。

成天守不住了。

0: 我现在请你加入我们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好，弟兄们，我任命十载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上上。

0: 快把你答应给我的5000大洋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
1: 我们徐家要被烧了精光，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呀。
2: 三姑啊，什么时候能笑得出来呀？

0: 我是疯了。
1: 许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
0: 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谋，让他退兵。
0: 九幺妹，
3: 你凭什么让刘大谋退兵？
2: 他欠我一条命，他说他会还。
0: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某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兵？
4: 徐旺达、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啊！
5: 刘大某，刘大某。
6: 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啊？
5: 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7: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郑幺妹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刘大王，你别胡说！
7: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幺妹给你当二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呢、啊？
8: 大帅，大帅，
1: 子明，
9: 来来，来躺下，躺下，
1: 子明，
9: 刘首领，我答应你。5000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7: 晚了，哈哈哈哈，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幺妹，我也要。
0: 别吓我！
9: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7: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9: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呀、啊？
7: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某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10: 走。

0: 小美，我没事，你别哭，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
1: 子明，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
0: 夏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你对我真好。
1: 小美，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子明，躺下，躺下。

0: 妹，有你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
1: 子明病了，许家危在旦夕，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许家的只有我。我决定。

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子明，救徐家，也救救我自己。

0: 不行，徐香，严波可赚了，这回啊，我们提篮洞把大夫请来了。这个朕要媚，你真的想抢回来，你亚太夫人？那又怎么样？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到了提篮洞，那日后你是怕到了提篮洞，她站到你的头上吧？
1: 老二，我怎么说的？大哥说我不许说他一句坏话。
2: 关虎多嘴了。大哥，
0: 嗯，
2: 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0: 哪儿呢？
2: 就在门口呢。
0: 哎，请进来啊！啊！
3: 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4: 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二少奶奶，
1: 请。
4: 我想找你谈谈。
2: 是他们叫你来的？
4: 我自己来的。
2: 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
4: 不敢，我就不来了。哎呀，
2: 请。
3: 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5: 哎哎，那个，
3: 管事儿那么多。
6: 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
7: 爹，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他都跑出去会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
8: 大宝，我他妈跟你没完了！

0: 幺妹，没想到你先来了。
1: 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0: 我怎么了？
1: 你把我害惨了，你把徐家寨的百姓们也害惨了，你怎么胡乱杀人啊？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2: 幺妹，我告诉你，我刘大卯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滥杀无辜的人。
1: 可是你攻打徐家寨就是滥杀无辜。
2: 我攻打徐家寨不全是为了你吗？幺妹，你跟那个徐子明就根本不是一路子人，你们过不成的。
1: 你不许说他，他是我丈夫，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2: 行，那咱们就坐下谈条件吧。

0: 我想让你撤兵，马上就撤兵。
1: 可以啊，那什么条件啊？
0: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我不让你还，你把人撤走，咱俩就算扯平了。
1: 幺妹，这是我跟徐家大院的事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徐家大院欠我刘大某的，我要讨回，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0: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1: 合着我刘大某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
0: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按我说的。
1: 我刘大某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0: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得也没有意思。
1: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0: 什么条件？
1: 5000大洋，20杆快枪，翻倍。还有，我刘大某说过，这50里方圆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
0: 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1: 我没说要钱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0: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啊？
1: 幺妹，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的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0: 好吧，我答应你。
1: 幺妹，不拉个钩。
0: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

0: 爹，娘，你们都在啊？
1: 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
0: 等我？为什么等我？
1: 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
0: 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
1: 谈判？谈什么判？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出去？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0: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2: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某去谈判的，
2: 手老捂着脖子，是受伤了？
3: 我被砸晕了。
1: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
3: 我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
1: 哦，出去了。
4: 够了，幺妹，你过来。

0: 怎么样？
1: 小美，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0: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1: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2: 子明，
0: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3: 真是家母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有这灭顶之灾呀！
1: 妈，你别说了。
4: 小美，你走，离开我们徐家。
0: 我不走。
1: 郑瑶妹，你不是要当提兰东的压寨夫人吗？你走。
0: 我不走。
1: 你走。
0: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
5: 幺妹，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
0: 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还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5: 他说的都是真的？
0: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6: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吗？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
0: 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6: 刘妹，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
1: 你少说两句。郑瑶妹，你滚。
0: 子明，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拿心出来给你看。
1: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啊，
1: 徐老爷子得罪了
0: 啊，化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
1: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
0: 来，各位大当家请。
1: 好，弟兄们，
0: 进，
2: 给你们招呼。
3: 大哥，
4: 不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雀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
3: 我们攻打徐家寨，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雀团长算个屁呀、啊！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
4: 刘大当家的，说句话。
1: 分了吧，分了。
4: 好，
5: 兄弟们，
4: 分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都分了，分了。刘大当家的，告辞，
5: 告辞，
1: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3: 慢，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螺丝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4: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走吧。
0: 刘大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
6: 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7: 对
8: 对，
6: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9: 没门
7: 没门！
4: 兄弟们，抬东西走。
10: 站住！
0: 想走没那么容易。

0: 薛探长，你真想动手啊？
1: 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平分，大不了大家活命一场。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啊？老子要的是平分。
0: 姓雀的，你听好，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走，
2: 好了，
0: 抬，
2: 抬起来走。
0: 雀探长，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3: 快走。
4: 慢着，
5: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过瘾。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大组合更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0: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9: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2: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

0: 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

0: 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1: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 身的难上加。

0: 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

0: 了也要进汤吃。
1: 这代代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不管是大人还是

0: 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我们提兰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姓阙的？
1: 关虎，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兰洞。
0: 跟我走，
2: 把箱子抬走。
3: 是，抬走。
4: 司令辛总，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5: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还有我什么事啊？
4: 是司令，请司令息怒，
5: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有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主手丫头这今天放飞了。
4: 司令息怒，我要将功赎罪。
6: 恕。
7: 报告
8: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兰洞、清风岭、老鹰岩、罗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5: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8: 那倒没有，是罗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5: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9: 是。

0: 大夫，怎么样啊？
1: 有些麻烦。
0: 怎么麻烦？
1: 心意两虚，急于南下，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0: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3: 大夫，你可以定要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4: 哎呀，娘，我觉得咱们这大院里有点邪气。
3: 邪气？
4: 要是不杀杀这股邪气，子明的病只怕会越来越糟。

0: 浩在干嘛？
1: 爹呀，嘘，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来回
0: 来。哎，他也是男人呐、
1: 啊，他是大师啊，他要捉鬼啊，
0: 有鬼啊，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哎，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这院去了邪，子林的病就好了
0: 啊。爹，快去，快去。
1: 幺妹儿，你为何不跪啊？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
2: 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
1: 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3: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2: 好，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你身上有邪气，你是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脏乱的头发剪了吧。哈哈
2: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
3: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刘大毛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2: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3: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2: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3: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0: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4: 这镶钱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3: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0: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说吧，怎么干？
3: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2: 那是那是啊。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5: 神仙过的日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6: 拿呀！
7: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5: 当家的，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7: 你知道什么呀？哎呀！
5: 哎，妈，别走！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会会去？
8: 就你们大玩意儿，你
7: 会会
5: 会会会会会会。
7: 他娘的，不会白不会，
5: 会会就会去。
7: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你老看着我傻笑什么？
1: 宝贝，你真好看。
2: 什么人？小心有动静，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1: 幺妹，你自己当心。

0: 呦，
1: 幺妹，怎么了？幺妹，
2: 子明，没事儿。
3: 怎么回事？
0: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3: 你想吓死我呀？
4: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5: 你干嘛？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0: 改天我教你。
5: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1: 幺妹，幺妹，
5: 怎么样？
1: 谁呀？谁呀？谁？

0: 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包围！
1: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0: 给老子背马背枪，给老子赶快离开！
1: 好，好，实在去备马，快去！
0: 好，他妈给我放开，老实点！
1: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们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1: 快放下！
0: 放下！
1: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没事吧，刘大宝？你想害死他呀？
2: 幺妹，你这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3: 刘大宝，谢了，
2: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1: 没事了，快进屋吧。
4: 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5: 大哥饶命，我上周自在，才两天。
4: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2: 你们罗师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宝的呀？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6: 别老跟我刘大某作对。
5: 我们大当家的怕许家的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4: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1: 算了，放了他。
2: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阙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5: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霍部长。
1: 怎么回事？
2: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走火了！走火了！
7: 幺妹，
1: 爹！
7: 哎呀，我这个四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了好几个土匪呀 ！Made in England， 好枪啊！
1: 爹，多不安全呐！
7: 没事，
2: 老爷子，你这个枪不错啊。
7: 英国造的 ，very good。
2: 我拿来看。
7: 那 ，stop。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2: 拿过来。
1: 刘大宝。
7: 别开玩笑。
2: 弟兄们，撤，
4: 走。
1: 刘大宝。

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
1: 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
0: 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
1: 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0: 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1: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0: 不会。

0: 怎么样？我知道刘大某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某救的，我真没用啊。
2: 爹，爹，爹。
3: 哦，三姑，
2: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3: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2: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3: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2: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3: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2: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3: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2: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3: 蓝玉。
2: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3: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2: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3: 说。
2: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3: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呀、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2: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解。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3: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臾尾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
2: 所以呀、啊，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3: 哎，这个主意好啊！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2: 坐山观虎斗，
3: 就这么办。三姑，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某对她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2: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3: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某在我们家护院。
2: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4: 我正在城中观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旌旗空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5: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薛团长那边来消

0: 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1: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
0: 薛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1: 这小子甭理他。
0: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1: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阙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2: 报告司令，徐家来人了。
1: 什么人？
2: 是大少奶奶。
1: 大少奶奶，
2: 让他进来。
3: 刘大当家的，晒太阳呢。
0: 杨威，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3: 我现在没空。哎，好狗不挡道。
0: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3: 你
0: 什么？走，
3: 我还要煎药呢。啊，刘大王，你别闹，
0: 回来再煎。走走走。哎，闹。
3: 哎呀，我不想去。啊，
0: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走。
4: 杨威，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
1: 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是吗？
0: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了。那能怎么样啊？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 有的是军火，而且他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啊。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 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哼！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

0: 去去去！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开兵。
1: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2: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没打着啊！马赛怎么跌？你的手都不能抖，再来！哦！好样的，好样的啊！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毛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明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
1: 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的太厉害了啊！哎，我
3: 生气了，回去吧。

0: 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
1: 三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0: 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

0: 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糖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2，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3，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0: 怎么样，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某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1: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0: 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1: 可是你们。
0: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
1: 辛苦了，怎么样？
2: 没什么情况。
3: 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们静一静，到底怎么回事？
1: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2: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1: 减足，减足，
3: 减足，减足，
0: 别吵吵。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2: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1: 对，
2: 进去，
1: 进去，
2: 进去，
4: 进去，
2: 进去，
5: 进去。
6: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
7: 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6: 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8: 老少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6: 这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8: 谭部将，
9: 哎，
8: 集合。
9: 哎，
1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2: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下去。
11: 冲，
8: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6: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
12: 吓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1: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2: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7: 不就是想减租吗？
6: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1: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您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2: 对啊，这厉害什么？厉害！
10: 旺达，不好了，出大事了！
13: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10: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啊，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3: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10: 他怎么能做主呢？哎呀！
13: 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10: 哎呦，老爷子，原来你是拿柳大卯当挡箭牌啊。
13: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
14: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1: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4: 真有不怕死的？啊？
2: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减租事怎么办？不减租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14: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2: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减租，反正那什么王法了啊？
14: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2: 我偏不放。哎呀，哎呀，
14: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待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2: 你说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14: 站起来。
2: 快点！

0: 回去吧。
1: 好了好了，
2: 快点快点吧，
1: 走走，
2: 咱俩来干啥？走走走，走了走了。
3: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4: 就凭这个，不服吗？
3: 别以为了不起了，
5: 姐姐，
3: 走着瞧。
5: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出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5: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3: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嗯，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6: 老爷子，你笑什么呀？
7: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他的对手。

0: 你真的要走吗？
1: 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了，那地都得靠他们种了。
2: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杨妹儿，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幺妹了。
1: 不，你上了铁栏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幺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1: 哪几个男人？
0: 以后你就明白了。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 杨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0: 我知道，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0: 谢谢。
1: 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2: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呀，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好好好，
2: 徐乐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3: 哎，徐乐爷子客气。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4: 好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5: 爹，哎，爹，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5: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了吗？哎
1: 呀，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0: 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6: 谁呀、啊？

0: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1: 谁他妈我爷爷？
0: 我是你爷爷啊！
1: 你都忘。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来，都放下，都放下，放下。哎，妈！哎呀，我的妈！别！

0: 孙子干嘛呢？
1: 黑灯瞎火全都睡了。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2: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去。

0: 你他妈半夜三更休息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宝，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真带劲儿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嘎子，哎，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2: 哎，走，
3: 走。走走走
0: 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下。
4: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0: 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哎呀，
5: 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个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6: 爹。
7: 哎，来，杨乐你先坐下。哥们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吧。
0: 爹，我去说什么呀？
7: 让土匪来我们家后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0: 爹，你的意思是？
7: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0: 好。
8: 幺妹，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9: 幺妹，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
8: 哎，幺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7: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8: 哎，

0: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1: 啊、大夫，他真有了。
0: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2: 你看看，我也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是有喜了。
1: 优美，我要当爹了。
2: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得来。
0: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胎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2: 哎，好，哎，豆花把纸墨给我拿得来啊。
1: 妈，我去告辞爹。
2: 你去，你去。
1: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2: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3: 爹。啊。
1: 爹。啊。
3: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啊？
1: 幺妹，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3: 怀孕了。
1: 我们徐家有后了。
3: 哎，太好了。要不是黄瞎走了。
4: 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5: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4: 什么？
5: 二少奶奶怀上了？
4: 就这么快就怀上了？
5: 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4: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了。
5: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4: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5: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他呀？哎呀，我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个老虎似的。
4: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5: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4: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5: 那女人呢？
4: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5: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4: 去啊，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6: 是是是。

0: 姚妹，姚妹，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2: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3: 少爷，
2: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2: 我得做点什么。
1: 哎呦，我说旺旺，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4: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幺妹怀孕了。
2: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4: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哎，
2: 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十仔，你要当舅舅了。
4: 感情好。
2: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4: 我出去兜兜风。

0: 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三十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2: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十多年，不也没怀上？
3: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2: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3: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2: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十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3: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2: 你。
0: 嘎子，
4: 哎，
0: 来来来，快来！
5: 怎么回事啊？
0: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4: 大师大姐，
0: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5: 没事吧，大哥？
0: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6: 子明，
5: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6: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7: 我摔了一跤，没事。
6: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自己啊。
6: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有人害你啊？
7: 是。
6: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5: 大少奶奶，大少爷昏倒了呀！
6: 赶紧，把大少爷扶过去。
5: 好。
6: 刘大毛，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0: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啊？
6: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0: 你说啥？
6: 我说什么？
0: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6: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0: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6: 怎么样？
0: 嘎子
8: 在掌嘴。好，
6: 你干什么？
8: 给我下来。
6: 你
8: 给我下来。
6: 你
8: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遭手。
6: 你要给他
8: 干什么啊？
6: 你敢打我？
0: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掌嘴十下。
8: 好，一二三四五，
0: 继续打。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3: 哇哦，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5: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4: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4: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

0: 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9539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还要好吃的牛蹄，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

0: 电话零幺五九九零幺三九九至幺一九九，买八袋送八袋，前一百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杂，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杂？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杂。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牛杂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杂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杂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杂，我们真空锁鲜。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杂，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杂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杂。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杂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幺5 9 9 0幺3 9 9至0幺1 9 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

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代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

0: 临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碎尸万段的，
3: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2: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为什么呀？
2: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毛，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毛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3: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2: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3: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
2: 哎呀，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3: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2: 这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
2: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3: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2: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你过来。
2: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4: 怎么样，你真是吓死我了。
5: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宝呢？
4: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5: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毛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4: 是他救了你啊？
5: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4: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5: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吧？
4: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5: 有这种事儿啊？
4: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5: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4: 哪那么快啊？
6: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7: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6: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

0: 但是在你们提兰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1: 哎，你不服郑瑶妹吗？
0: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她干嘛？
1: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2: 实在兄弟，
1: 大当家，
2: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啊
0: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2: 我习惯了，
0: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1: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啊。
0: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2: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0: 免了，
2: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子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0: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2: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1: 哼，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0: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像是来杀你的。
1: 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2: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
0: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2: 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0: 哪来的土匪？
2: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统统的干掉。

0: 十载。怎么回事？
1: 有人想
2: 杀妖妹。
0: 杀妖妹？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3: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1: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篮洞的是谁的人？
1: 哎呀，他娘的，是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1: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1: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
4: 也太毒了点。
5: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干瓜，信不信？
6: 你他妈开枪试试！
7: 住手！
8: 你们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
9: 师奶，你去调查一下，
8: 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1: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篮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3: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1: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10: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11: 我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0: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11: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10: 我说大少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11: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10: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11: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
3: 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10: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全听你啊。
3: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10: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沉坛的。
3: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10: 怎么就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3: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10: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10: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3: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100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0: 说的，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乡前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啊！
1: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0: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
0: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0: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了。
1: 好，哎呀，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0: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
1: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哥哥。心慌慌，啊，
2: 大当家的，晚上又喝多了吧？
1: 是幺妹让我喝的，我刘大卯心里边有她。有他，
2: 我说你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嘎子去给你抢去，
1: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他，我就要他。
3: 嘎子，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
1: 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
3: 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
1: 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妹妹十八九。

0: 酒后乱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
1: 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2: 奇怪，
1: 再搜搜，
2: 再搜搜看。
3: 不是你让我喝的，
4: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3: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

0: 你以为这是天安洞是吗？
1: 这儿方圆五十，
0: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放开！
1: 我不放。
0: 放开！
1: 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2: 实在兄弟，
3: 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4: 黑影，看见了，
3: 在哪儿啊？
4: 好像进的那个屋。
3: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0: 谁呀、啊？
5: 明白，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0: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3: 真的吗？
0: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6: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幺妹，要真没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先走了。

0: 表妹你真行。
1: 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
0: 哎呦呵，不是胡说，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
1: 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
0: 啊？你都明白？
1: 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很疼。
0: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某怕疼啊？看着，
1: 哎，
0: 我怕疼吗？是你心疼了吧？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砰，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某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哎，杨梅，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没动静，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3: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2: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1: 你们干什么呀？哼，你们俩
2: 这是玩什么呢？
1: 玩什么了？
4: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
2: 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5: 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

0: 的，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1: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了，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2: 是。
3: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1: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4: 我去。
5: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1: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5: 黄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3: 别过来，松手。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1: 怎么受的伤啊？
5: 你管不着。
6: 三姑，怎么回事？哎，
1: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2: 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3: 子明，
2: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3: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7: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和我给气死啊？
1: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2: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8: 大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智商，我可以作证。
1: 石仔，你是郑幺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8: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百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9: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10: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
1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1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小慧。今天我们跨越千里，扎根新疆核心原产地。那么此时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深耕新疆核桃种植加工行业20余年，坚守原生态种植，古法低温烘焙，只做良心好果的源头工厂负责人单厂长。
13: 全国的叔叔阿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新疆核桃厂长，我种核桃、做核桃，一做就是20多年了。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只做当年的新果，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地道新疆核桃。
12: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
1: 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
13: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坚守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
1: 单厂长，咱们实话实说，不玩虚的。像我们这种天山溯源、当年新果、无添加、人工精选、壳薄满仁的高品质薄皮核桃，那面向这个专柜门店的统一售价是多少呢？今天让我们对着这个全国观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如实告知大家。
13: 观众朋友们，说实话，我们正宗老树薄皮核桃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果树的管控，天山自然生长，人工采摘，分层精选，低温烘焙，独立锁鲜的包装，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硬成本。专柜的统一价是399元十大包，这个价格我们源头工厂已经是在薄利走量了，几乎没有利润。
1: 399只有十袋，
12: 厂长，您的品质呢，我肯定是认可的。

0: 今天我们也是素媛专属专场，不为赚钱，只为助农，只为让新疆的好核桃走进千家万家。我呢也不想压您的原料成本，只为给咱们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福利，多真分量。我先给大家一个亲民惠民的价格，199，二十袋。这份基础惠民福利，今天这场素媛专场能不能给到所有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
1: 我刚没打断您哈，这真的不行，实在做不到。399元十大袋，真的本身就是微利了。你199元二十大袋，工厂根本扛不住。往年从来没有这个政策啊，这个我说的是真心话。
0: 哎呀，厂长，咱们这个做农产品，做的是良心。做的是这个长久的口碑，我知道您家的核桃品质过硬，素媛成本高，工艺用料实在，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那些廉价偷货完全不一样。但是咱们电视机前的也都是叔叔阿姨，原价买确实不划算。
1: 这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赔钱。但是我看大家也真心想吃到正宗源头的好核桃，我们也想让新疆好特产走出去，我愿意让利亏本冲口碑，就按您说的199元二十袋，我亏本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也绝不减品质，绝不掺成果。
0: 太感谢咱们厂长的这个格局和诚意了。说实话，您家的这个核桃的品质呀，不管是果仁的饱满度，还是咱们的口感鲜香度，都是健康工艺，都是好果，这么优质，适合老人孩子的天山好果子。我真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上正宗源头味道，吃上平价好果。
2: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二十大袋，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我实话实说，这个价格，这个分量，我每一单都在纯亏本。为了控制亏损，守住品质，本场电视专场仅限600单库存。600单抢完，立刻恢复399十袋原价。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家人们，正宗新疆薄皮核桃，果仁饱满肥厚，干爽酥脆，无碎果无瘪果，仅此600单亏本福利，手慢无，抢完即涨价，更健康，更放心。想吃原生态、无科技、很活、正宗天山素媛好核桃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二十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正宗新疆薄皮核桃，跨越2800小时充足日照，是大自然馈赠的黄金坚果。薄如纸片的外壳，无需工具，轻轻一捏即刻开裂，壳薄仁满，轻松剥取不费力。饱满白皙的果仁，肉质肥厚圆润，牢牢锁住自然养分。正宗新疆好核桃，藏着阳光与清风。地道产地，匠心好果，粒粒饱满，口口醇香。
0: 家人们，低价绝不低质，我们199元二十袋，亏本福利是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省去门店溢价的专属让利，绝对不是缩减品质。好核桃是天山雪水养出来，太阳晒出来，工人烘出来，人工挑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核桃原料全部来自新疆，全程自然生长，天时地利，得天独厚。
1: 对的，我们的核桃不催熟，不打蜡，不打农药，不泡药水，依托全年2800小时的超长日照，巨大昼夜温差，原生态沙壤土地滋养，让核桃充分沉淀天然油脂，果仁饱满醇香，自带天然奶香，彻底区别于内地速生果、库存成果。我们全程严格筛选。

0: 人工层层分拣，剔除所有空壳、瘪果、坏果、残次果，只留精品大果，
1: 天天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199元，20大袋，
3: 一袋不到10块钱。
1: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储存有限，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健康，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1: 价格足够亲民，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0: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铁律，坚决不用外地杂果，坚决不用陈年旧果，坚决不用霉变次果，坚决不做科技狠活。所有核桃都是来自自家果园自然成熟，人工采摘，人工精挑，每一批果子都经过多轮筛选，绝不速成，绝不敷衍，也绝不偷工减料，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今天我当着全国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的面，郑重做出三大终身承诺。第一，真产地，真新果，真溯源，全部新疆原产当年新核桃，无外地通货，无库存存货，品质终身兜底。第二，纯原生态，老年人安心吃。第三，无空壳，无瘪仁，无碎渣，每一袋都是精品大果，饱满果仁，不缺斤，不少两，不掺残次果。
1: 20年老厂坚守初心，匠心为名，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咱们每一颗核桃呀，圆润饱满，果仁肥厚，干净干爽，果香纯正。这就是新疆源头好货硬核真实的品质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只做当年的新果，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地道新疆核桃。
1: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

0: 轻松咀嚼，
1: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坚守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
0: 199元20大袋，
2: 一袋不到10块钱。
0: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推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储存有限，先到先得。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健康，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0: 价格足够亲民，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1: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
0: 家人们，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普通便宜核桃大多是成果、碎果、科技果，但是咱们这一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袋的新品核桃，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我跟全国的叔叔阿姨说句心里话，我做核桃20多年，不靠套路挣钱，全靠口碑回头客。在我心里，核桃不是生意，老年人一辈子的省吃俭用，我深知大家的需求，所以我宁愿少挣钱，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做劣质货，不糊弄百姓。我坚持每一颗果子自然成熟，每一道工艺匠心慢做，每一袋产品严格质检。今天199元20袋，纯纯让利，就是想让全国的家人，让叔叔阿姨吃到真正天山脚下的天然好味道。我当众再次承诺，全部当年新果，新疆原产，薄壳满仁，无尘果，无碎渣，品质终身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百姓的信任。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0: 听完厂长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感动。如今浮躁的市场里，还能够坚守20年的匠心，坚守良心品质，专为百姓健康着想的源头匠人，真的太少了。别人做货是为了赚钱，厂长做货是为了

0: 心为口碑，这款老年专属核桃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囤放心吃，正宗天山素源，老少皆宜，全场仅剩少量亏本库存，抢完立马恢复399元原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所有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本场电视专属亏本素颜福利进入最后倒计时，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大家牢记今天的专属福利，线下专柜原价399元仅10大袋，今天电视素颜专场199元到手整整20袋，新疆薄皮新核桃，真源头，真心果，真素源，真薄壳满人。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咱们这一款天山素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素源福利，199元拿下20大袋的新品核桃，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1: 你血口喷人，咱们两个明明在一块听见的，
2: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治伤，
0: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3: 你也是，
2: 罪过，罪过呀！
4: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5: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4: 你，
5: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4: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 我跟幺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治伤，治伤知道吗？治伤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2: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6: 行，
2: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6: 是，保人，上。
7: 谁呀？谁呀？谁呀？

0: 这群土匪，
1: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2: 好，司令长，
3: 怎么回事？
4: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3: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4: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3: 把他们捆起来。
5: 是，快点
6: 动！
7: 谁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3: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来人！
8: 你这是算计吗？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3: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5: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1: 慢着，
9: 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
1: 要捆捆我？
9: 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幺妹是清白的。
5: 把他带走。
7: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9: 敢了，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
1: 来，你
0: 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1: 哎，

0: 报告。
1: 进来。都摸清了吗？
2: 刘大宝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1: 结果怎么样？
2: 据说刘大宝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宝。
1: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宝？
2: 有这个可能性。
1: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0: 是。

0: 老子。
1: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
2: 这就到了，在这送你见阎王。
0: 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
3: 兄弟们列队。
0: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
0: 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得不甘心呐、啊！
0: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啊。刘大毛，你的命不好。
3: 兄弟们，上枪！预备！干什么？干什么？出来雄心豹子胆了是吧？你，
4: 不认识我吗？
3: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

0: 嘛？
1: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
0: 保密局的蓝，
1: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0: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1: 把这个人交给我。
0: 哎。那不行，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某，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1: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2: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1: 闭嘴！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2: 姑娘，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1: 刘大某，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0: 走。哎，你们这，哎，不是，
3: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
4: 来，您这是过奖了。来，
5: 干。
6: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还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4: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
6: 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
4: 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来，
6: 干。
4: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2: 谢谢。
4: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你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6: 哎，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4: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
2: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啊，来人，
7: 来了，
2: 开进来，
7: 抬上来。好，
2: 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0: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啊？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2: 报告。
1: 哎，张排长回来了。
3: 司令。
0: 什么？
4: 下去吧。
2: 是
5: 是。
6: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4: 这是保密局。
6: 什么局？保密局？
4: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6: 就你还无所不能？
4: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6: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0: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1: 你为什么要救我啊？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0: 五十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1: 哟，这话你也知道。
0: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五十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1: 你是瞧不上我呀？
0: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五十里方圆，五百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1: 说来听听。
0: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1: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0: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1: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不干。
0: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1: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0: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1: 你也做军火买卖？
0: 我不卖，只送。
1: 送？
0: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五十杆快枪，还有两挺轻机枪。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好，成交。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2: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
3: 不保的。
0: 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3: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石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4: 赶紧，
5: 大当家，
4: 好，
0: 好，兄弟们，走。
2: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
0: 二当家的，

0: 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1: 打住！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0: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回来了！
3: 刘大卯是我放的，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兰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4: 特派员，刘大卯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3: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水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4: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3: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4: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兰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3: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4: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3: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4: 好，我现在就去办。
5: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6: 回大少奶奶已经3年了。
5: 我待你怎么样啊？
6: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5: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6: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6: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0: 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姨，忙着呢。
1: 啊，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当然了。
2: 哼，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娘。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1: 不是我要乱说的，
2: 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1: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置的家业从今以后都要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气数已尽了。
0: 太太，
1: 你消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2: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1: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0: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我

0: 你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0: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0: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大哥，弟兄们都到了，请大哥叙话。弟兄们都吃饱了吗？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

0: 而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

0: 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

0: 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

0: 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8: 饱了
9: 饱了
10: 饱了。
7: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8: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7: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11: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7: 打什么打呀？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12: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7: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12: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8: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7: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12: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7: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12: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8: 对，去
12: 去。
7: 老二，
8: 在。
7: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躲避一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13: 好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1: 管家，管家！
2: 啊，大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快叫郎中！
2: 哎，好，你先坐。哎，我马上去。
0: 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哎，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备好啊。
1: 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2: 这个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3: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几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2: 陶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3: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
2: 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我们告辞了。
4: 走。
5: 慢。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3: 特派员，这。
5: 这是执行命令。
3: 发枪。
2: 弟兄们，拿枪。
5: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2: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5: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嘞。
0: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3: 二一，
4: 我们想干嘛？
3: 一二一，你吃不下，给我炖。二一，对，加油转。
4: 那几杆枪不错。
3: 好。
4: 大了，
3: 你去买点生蚝。
4: 留我们老兵。
3: 啊，蒜泥放多点啊。
5: 哎，杆子，干嘛去啊？
4: 拉屎你也管呐？
6: 一二一，好整齐点！一二一，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4: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 带人去遛马，他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6: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4: 你给我过来。

0: 把手伸过来，
1: 把手伸出来。
2: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3: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
1: 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4: 哎呀，曹司令啊，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5: 吵吵什么啊？
6: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7: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5: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8: 是。
7: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9: 来来来来来
10: 来
11: 来
10: 来来
11: 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弟兄来上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子明，
12: 啊，
0: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12: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0: 朵花，你先出去。孩子，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12: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0: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12: 相信姚妹。
0: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1: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对，
12: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对，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13: 外面盛传刘大毛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12: 胡说，
13: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12: 你听谁说的？
13: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12: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13: 哎，是。

0: 上拉稀了，
1: 我这拉稀给这干嘛呀？上厕所呀，臭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哎，曹司令，你这怎么了？
3: 啊，没事儿，上趟厕所。
4: 来来来，
5: 哎，爸，
6: 爹，哎，
7: 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8: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
9: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3: 混账！幺儿们的为人我知道，他很清白，我相信他。
10: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8: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11: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8: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7: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8: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10: 豆花，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8: 是豆花煮的。
10: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8: 是我送的。
10: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0: 是。
12: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13: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7: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
14: 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
7: 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了。
12: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12: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7: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姑娘，赶紧给我绑走。
0: 豆花，走吧，走吧。
12: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8: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7: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8: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

0: 他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他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闭嘴！
1: 血口喷人！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3: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让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万买这个想要害的。
4: 黄三姑，
0: 子明，
5: 大少爷，
3: 大少爷，
5: 子明，
3: 大少爷，
5: 子明，
4: 那实在，赶快把他送医院。
0: 小妹，
6: 把子明送到惠和西医馆，那儿的医生啊留过洋医术好啊。
0: 我知道了，爹。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啊！你看不见？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6: 好的，好，好。
0: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6: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7: 还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好，我会处理的。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老鸨请假了。不是，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8: 嘎子，
7: 啊，小虎，
8: 哎，
7: 你们肚子疼吗？
8: 哎呀呀呀！我不行，我先去。
7: 我先去，不要，我去，我先去，哎！弟兄们，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走走走走！妈的，急什么急？妈的，急什么急？哎，哎，司令，哎。
9: 谁说不是呢？咱是不是被算计了，司令？哎呦，快！哎呦，不死！

0: 走了。
1: 什么？跑了？枪也拿走了？
0: 是。
1: 杨部长，
2: 哎，司令，
1: 快给我追！
2: 哎呦，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1: 没枪也得追，通知新参谋长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猛出城。
2: 哎，快跟我走，
1: 站住！妈的，刘大猛，我饶不了你。

0: 没事啊，马上就到汇款县城了。谭副将，快点！干什么的？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1: 快走！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4: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3: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汇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杨妹，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哎呦，
0: 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1: 你赶快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2: 我正好还欠你郑幺妹的命呢，今天。

0: 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1: 大哥，不能去！
2: 回去，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嘛，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接回来。
2: 医生，医生，
3: 快来，大夫，
4: 怎么了？他怎么
3: 吐血，气儿都没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挺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他妈是奇耻大辱！
5: 我要逮着刘大猛，我弄死这小子！
1: 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6: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6: 没有，
1: 跑了。
6: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6: 刘大猛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猛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6: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猛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7: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3: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嘛。
3: 是，走。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2: 司令，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2: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没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下韭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 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

0: 一样的吗？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能放心了。
0: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擂台，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
2: 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
1: 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0: 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那好吧，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
1: 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 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

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子明，那你快给他输血。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1: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一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你是谁啊？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我真的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2: 去找。
0: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2: 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0: 对啊。
2: 来，抽我的。

0: 你先生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先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
1: 饶命！饶命！
0: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 我不是有意的，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
2: 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上呢？
0: 别怕，
2: 我今儿个不缝，
0: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

0: 舌头的滋味。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哎，啊！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了。
0: 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1: 放开我！

0: 去了。
1: 你们要干

0: 实在大哥，来，等会儿，我送宝。哎，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不用让你受委屈。来，他说了，等他回来再说。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去替二奶奶爬爬腿儿，你要谢谢他去。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来，我背你下山。嗯，
1: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0: 你们都是好人，
1: 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嗯，
0: 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1: 走喽，哎。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也不要他，也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这，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哎，刘大毛。明，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0: 我走。
1: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0: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幺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1: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0: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2: 王队长，我是王队长。

0: 谁啊？
1: 我。
0: 他都撞得像头牛，还要救？
2: 我求你了！
1: 哎哎，干嘛要命？
2: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哎呦，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2: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3: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2: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3: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2: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3: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
1: 我也理解，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2: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3: 那你们的关系？
4: 你给我滚！我告诉你，张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你给我滚！
1: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2: 滚！
1: 走着瞧。走。
5: 知道那个大肚子刘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0: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宝。
3: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0: 梅毒手术。
3: 老子得看，
0: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0: 睁开，快点！
1: 哎，真恶心，太晦气！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医生，你有两下子啊？啊？哎呦，怎么了？
0: 吓死我了！
1: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2: 子明，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0: 好多了。
3: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2: 医生，感觉好多了。
3: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0: 子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刘大当家，你走了。
2: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兰洞了。
3: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
0: 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3: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
0: 的确是你的福气啊！你什么意思？没什么。唐木匠，走。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的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 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天天操练啊，
5: 要练出一支最能打仗的队伍。
6: 快点！
7: 属下二当家，学腿不好。
8: 被寻曹山豹，嘿，
7: 挨着大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不是你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8: 大当，
7: 你嘀咕什么呢？跑啊！
8: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7: 提篮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8: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7: 弟兄们。
8: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大当家，
9: 哎呀，想我了吧？啊，
10: 是
9: 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8: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9: 学谁？
10: 曹山豹。
9: 老二，学谁不好啊？
10: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
9: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啊？
11: 是，
9: 都你宠的啊！大当家的，啊，
10: 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9: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10: 好，
9: 走走，
10: 兄弟们乐呵。
12: 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13: 豆花，二少奶奶，谢谢二少奶奶救命之恩，
14: 客气了，别跟我多礼。
13: 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 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走
15: 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

0: 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1: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2: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3: 不愧是我的
4: 哈哈。

0: 吃债，你算老几啊？
1: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0: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有唬谁啊？
1: 你他妈天安洞的少管闲事啊！
0: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2: 我本人？还走

0: 傻子，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0: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1: 走
2: 走。
3: 先生，谢谢爷，
4: 谢谢爷，
3: 谢谢
4: 爷，
3: 谢
5: 谢。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6: 快快走吧，
5: 走，喝酒，
6: 快
5: 喝酒，喝酒。
7: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8: 哥，就你，就你看这个，
9: 高粱，高粱。哎，再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8: 好好，
9: 尝尝菜怎么样？
8: 不错，
9: 爷，您喝醉了吧？
2: 什么在喝醉？谁

0: 告诉你，今天我打算对女人没兴趣。
1: 你女人还你！来了，喝酒，喝酒，喝酒，
2: 喝酒，喝酒，喝喝喝！
3: 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4: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3: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4: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3: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4: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萧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虎哥，你看，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1: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2: 山上怎么还没动静？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那也是，
3: 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辆车好酒？你们干什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2: 留下买路财，听见吗？走，
3: 土匪，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
2: 胆子不小啊！打开！哎，大哥，
3: 我们是搞生意的，怎么着？不许啊！
2: 小虎哥，
3: 好酒啊！
2: 老子运气就是好，
3: 这酒全他妈归提篮洞了。大哥。
2: 大哥，你放我们过去吧。
3: 前面好像有情况。
2: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3: 这样，
2: 大哥，这
3: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4: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0: 肯定是逃上道的人吧。张龙家的，张龙家的，
1: 咋了杆子？
2: 龙家的，是小五跟罗世寨的人干起来了。
1: 罗世寨，
2: 对，
1: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0: 走，走，兄弟们。
1: 二当家的，
3: 哎，
1: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2: 好，大家跟我走。哎，
1: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4: 是。
1: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拨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他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
0: 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
2: 特派员，有参谋怎么没有认出你来？
1: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0: 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选。

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
2: 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
3: 特派员，有他毛泽东也认出你来。
1: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3: 是。
4: 大哥，呵
5: 呵，三当家的，这我认识，卢师寨的。
6: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7: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
0: 这他娘的阙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4: 大哥，师弟怎么办？
0: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4: 哎，好，
5: 来来。把他埋了。
8: 哦，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0: 带过来，带过来，
8: 押过来，押过来。
0: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1: 我可不认得你。
0: 这大花脸还挺笨的啊！啊，
1: 你想怎么样？
0: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卯和提篮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5: 走，走，
4: 走，走，好。
9: 走，快点，快点，
10: 是，快走。
0: 小白脸。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1: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0: 说吧，想干什么？
6: 来，
1: 小白丁，
6: 大哥，
10: 来，
6: 别动，别动，大哥，他们有枪。
0: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0: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
0: 开枪。
1: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6: 大哥小心。
10: 怎么样？
6: 别动。
0: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6: 放下，快点，
10: 快，快，快点了，
6: 放下
10: 手举起来。
0: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0: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篮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队员，
3: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4: 走走走走，
2: 快走。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烂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他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路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老二，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2: 哎。

0: 醒了。
1: 刘大毛，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了？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宝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大娘。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宝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4: 请喝，来酒啊，上酒，快。
5: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4: 茅台酒。
0: 茅台，
1: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4: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3: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呢？您先尝。
0: 茅台啊，好酒啊。哎，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0: 那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1: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特派员，吃菜啊，吃菜。
2: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那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1: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0: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1: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0: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1: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0: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1: 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0: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1: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0: 来，
1: 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干了！
3: 来，兄弟们，快拿杯子去！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4: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呀、啊？
3: 还是茅台呢？
4: 茅台，
3: 来，别想，
4: 我的碗，我的碗，
3: 听我的。
4: 我的碗，
3: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到时候还得站岗呢啊，听见没有？来，
5: 杨队长，前面就提篮洞。
6: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5: 弟兄们，走。
7: 哎呦！

0: 我们上当，但是打上来了。什么？怎么开枪？我们上当了，酒里。哎呦，
1: 大哥，
0: 人呢？
2: 我们中计了。
0: 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好。
3: 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4: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0: 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
2: 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1: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3: 小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
2: 好，就这么定了。刘大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1: 幺妹，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1: 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
0: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1: 老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带上，保证好看。
0: 我不稀罕。
1: 哎呀，我知道你不稀罕，不是，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
4: 你怎么给扔了？
0: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1: 哎，行吧，行吧，行吧。
5: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6: 来来来，吃菜吃菜。
4: 哎，坐这儿。
6: 你别这样。
4: 我怎么样了？
6: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4: 有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把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哼。嘿
7: 多喝一杯，尝尝这种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8: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4: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7: 那是那是，
4: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7: 没问题没问题。那还不快点儿。
9: 杏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
7: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4: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来，等一杯。
9: 来，
4: 干了啊！
9: 喝，
4: 喝，
9: 喝，
4: 来，
9: 喝，
4: 来喝。有，
9: 有，
4: 有，
9: 有，
4: 有，有。
9: 来来来，倒上。哎呀，
8: 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一杯敬咱们兄弟们吗？啊！
7: 你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8: 你陪，你陪得起吗？
7: 我说你
8: 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7: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8: 我推你是看得起你。
6: 别吵别吵别吵，喝酒喝酒喝酒，来。
7: 不要，不能再喝了，桂花。
6: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你

0: 你们干什么的？
1: 怎么回事？
0: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 谁杀人了？
2: 你们的姑爷杀人了，看到没有？她丈夫就是被你们婚宴的人给杀了。
1: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2: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取你们徐家吗？
3: 让你们的婚宴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2: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3: 报仇！
1: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0: 护院弟兄们，全体集合！
5: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3: 妈的，你找死啊！
2: 妹子，是他吗？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是不是搞错了啊？
5: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6: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5: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6: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3: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1: 就是他，
3: 就是他。
5: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3: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2: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嘛。
6: 干嘛？见官啊？
2: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1: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6: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1: 嘎子，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7: 时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1: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8: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他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1: 小妹，让他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7: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1: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8: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
2: 停！
0: 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
3: 要娶这女人，我也娶。
0: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3: 什么说法？
0: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3: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开枪是我开枪。
0: 嘎子，
4: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算。

0: 死在这儿！
1: 你知足了。慢着，郑小梅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面子？
0: 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
1: 小马，
2: 郑小妹，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嘚嘚瑟瑟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
3: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2: 哎，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
3: 我不会。
2: 小子，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4: 娇美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2: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4: 找台阶下？
2: 对呀。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4: 能行吗？
2: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吧？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4: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 送给你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5: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4: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5: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4: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5: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4: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5: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4: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 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5: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7: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5: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 百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5: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5: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5: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 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1: 娇美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0: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1: 找台阶下？
0: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1: 能行吗？
0: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2: 冬梅，你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3: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儿吵。
4: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5: 没有。
0: 你吵什么
4: 啊？
0: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
4: 去呀。
0: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2: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0: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3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

0: 不忘。
1: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2: 青蛙，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兰度

0: 秋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啊！
1: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2: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弄的土匪有什么两样？少说两句。
3: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1: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4: 哦，好，走，好，那个。
5: 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算。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1: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2: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1: 你上提篮洞看了？
2: 上去了。
3: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1: 啊，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2: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1: 马上。
2: 好，我去集合队伍。
1: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3: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1: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3: 大哥，我关国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1: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2: 我只是提个醒，
3: 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
1: 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铁栏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铁栏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先回答我。
1: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0: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1: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0: 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啊？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这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
2: 带上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3: 啊，提篮洞。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我懂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宝的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5: 给我搜！
0: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4: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0: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4: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0: 想点办法。
4: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哎呀，想什么办法？这个曹山豹。
6: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
6: 哎，是你报的信？
0: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6: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嗯。
5: 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4: 小妹。
0: 啊。
4: 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0: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1: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7: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5: 进。
0: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8: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0: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8: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0: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 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8: 给我搜
9: 搜
8: 搜！走吧，
9: 走后三边。
10: 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蹲地树？
8: 他就是会蹲地树，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0: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儿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了。
3: 阴卦，
4: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
5: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4: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0: 这个幺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1: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2: 张排长，
3: 走，
2: 撤，
4: 撤撤撤撤撤，
5: 真他妈见鬼！
0: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2: 本司令

0: 哎呀，
1: 没摔坏吧？
0: 我他妈的，我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1: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
0: 哎呦，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1: 我看看，哎呀，疼不疼啊？
0: 哎呀啊，哎呦，哎呦，疼，真疼，哎呦，
1: 怎么样，好点没？
0: 啊，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啊，多揉，哎呦，
1: 还疼吗？
0: 疼啊！
1: 你我改不了吃屎啊你！
0: 真疼，你再吹。
1: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0: 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1: 大箩筐，你快快快！你看大箩筐大箩筐那样，肯定又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才来闹。
0: 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刘大某，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过来了。
0: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1: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0: 走。我不走
1: 啊！你快走！
0: 你
1: 快走！
0: 快走！你嗓子这么喊啊？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司令，怎么了？

0: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1: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走。
2: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3: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必有后福。
2: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5: 大箩筐，大箩筐。
6: 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了。
1: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0: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1: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0: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1: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0: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什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0: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1: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2: 干什么？
3: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喝多了？
2: 喝了。
3: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去！
2: 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3: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2: 谁啊？
3: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2: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3: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2: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3: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2: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3: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2: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哼，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

0: 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1: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0: 谁啊？
1: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0: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1: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0: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1: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0: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啊！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0: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1: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幺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幺妹。
2: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幺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1: 告诉幺妹，我明天去看她。
2: 好，我先走了。快点回来。好好。嘿嘿，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
3: 你来干嘛？
2: 二少奶奶呢？
4: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的，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来弄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1: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走。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毕露啊，毕露，
0: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3: 哎，
1: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是。

0: 扎死你！我扎死你！我让你不得好死！扎死你！扎扎扎扎扎扎！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4: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5: 哎呀，我说大少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4: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5: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4: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5: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4: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货色。
5: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4: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5: 哎，你说的有道理，找一个人。哎，有了。
6: 谁呀？
5: 薛团长。薛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恨的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6: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们了。
5: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了，我要的是女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7: 这个刘大妈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再提来看价，
8: 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9: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
5: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9: 怎么感谢呀？哼，
6: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猛，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9: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6: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妥。
9: 好，
5: 阙团长，你看行吗？
8: 好，成交。
10: 来，干！
6: 干杯！
8: 干！
11: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12: 哎呦，大哥，
13: 咋了？
6: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10: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6: 谭副将，哎，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4: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

0: 谁呀？
1: 大少奶奶，是我。
0: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1: 没有。
2: 虽然刘大某是土匪，但是我弟弟刘二妹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0: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个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0: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
3: 说。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到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0: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3: 我没开啊。
0: 弟兄们，上车枪！
4: 快快快！快快快！
2: 哎，坐下吧。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哎
3: 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2: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3: 为什么？
2: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突。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5: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撑你们腰子。
4: 兄弟们，给我

我就不信乡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啊！

0: 没事吧？幺妹，你事儿怎么了？幺妹，啊！杨妖妹啊，
1: 你这生孩子够给挑媳妇的啊，挺能凑热闹。
2: 混蛋！
0: 喂喂喂，打死你！
2: 你俩干嘛呀？我什么时候你们还打架？
0: 打他！
2: 去把我们接人过来，
0: 不行啊，大当家的，我力太猛了，撑不住去。
3: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拴上马下走。
0: 小虎，走吧，
2: 忍着点，
0: 忍着点。
2: 快去把我们的牌铺去。放我回去，我要在这生孩子。
0: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2: 志凯，你听我的，我正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0: 我不去，我不，快去，听见没有？
2: 幺妹，幺妹，坚持住！我不行了，我的马在城墙上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路的人呢？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0: 我说怎么走啊？你腾腾这样子，
4: 刘大当家的，
0: 我才雪中送炭呢。哎，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哎呀，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4: 老王啊，你看我这还正弹弓子呢。
0: 啊，
4: 哈哈哈哈哈哈！
0: 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4: 咱忙试试看。
5: 二当家的，嗯，许家在那儿放信号弹呢。
6: 走，看过去。
7: 走，快！
6: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7: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6: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
8: 弟兄们，跟我走！快跟上！子明，
9: 大当家，人给你带来了，他叫吴小丑，据说方言势力属他爹生最大手。吴小丑。
10: 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她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

0: 是男人，不能进去。
1: 他不是也男的吗？
0: 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2: 我去你妈的，打仗去！
3: 滚出去！
1: 好，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别急啊！
2: 白胖子，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怎么样？你当爹了？
1: 当爹有什么稀罕的呀？哼，我也会。
2: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3: 大哥，可以走了吗？
4: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嘣，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5: 怎么讲的？
6: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5: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0: 我们要用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
1: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
0: 我不放。
1: 放我下来！
0: 放！醒醒啊，子明！ 子明，你醒醒啊！子明，子明，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
2: 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3: 丫蛋儿，丫蛋儿，就叫丫蛋儿了啊！
2: 你们出去吧，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3: 说，来来来，走走走走，姚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

0: 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1: 对对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哦，
9: 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9: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呀，它。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梅，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
0: 我不忍心留下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1: 我死了也不想说。
0: 但是，
1: 我死了。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子明，子明，子明，你别吓我，子明，你。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宝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大哥，这一次我们死了十一个弟兄，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十两银子。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提篮洞带来灾难。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0: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2: 以后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我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3: 子明啊，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呢？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你十几年。
4: 子明，
3: 幺妹，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4: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3: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4: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3: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杨威，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4: 好，娘，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3: 什么条件？你说。
4: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3: 行，你先发誓。
4: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大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5: 四妹，你安心。

0: 人家请上来。
1: 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儿，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说让你说什么？
3: 管家，小心说话。
2: 实在，
1: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铁兰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有染，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阙团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员放冷枪，我们打死了几个铁兰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3: 胡说，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徐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4: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1: 到那时徐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3: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5: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2: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6: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3: 滚吧。
1: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2: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7: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3: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扔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2: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3: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6: 三姑，你想干什么？
3: 这幺妹，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2: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3: 逐出家门。
2: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石仔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3: 鸣炮，送子明上路。

0: 小贝，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小贝，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要命，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2: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来找我，你一定要来找我？
0: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也不撒泡尿照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2: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4: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3: 杨梅，你跟我来。
2: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啊，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小美，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
1: 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2: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
3: 啊！哎，我告诉你瘸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4: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2: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4: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2: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4: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2: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4: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毛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5: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4: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0: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4: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毛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5: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2: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4: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2: 哎哎哎哎哎，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5: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4: 曹司令快请讲。
5: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他给伏击了，刘大毛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4: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2: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

0: 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1: 哎，赵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2: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1: 有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3: 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0: 大少奶奶，这次啊一定能成。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依着正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3: 明白。

0: 陪我好好的喝一杯。
1: 不行，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
0: 你这是何苦呢？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薛团长，等一下。
0: 女人啊，弟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
1: 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收租去。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1: 我也去。
0: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费马去。
1: 哎，走了。哎，豆花，给我能点酒去。
0: 哎，
1: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根毫毛。

0: 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治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

0: 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海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渡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渡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

0: 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

0: 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海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渡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渡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9: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

0: 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您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年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到家
9: 了，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点子不浅，
11: 这那就别干了。
12: 生养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20: 我也要求你
1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牙啊，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侠客之剑。
1: 许博文，你看电视里的大侠太酷了。
2: 哈哈，吴冠军，你是不是想当大侠了？
1: 许博文，你说如果我真是大侠那多好啊。许博文，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比划了几下吗？再笑就不理你了，真没趣。
2: 抱歉抱歉，不过你的动作确实挺逗的，大侠的胆子都很大的哦。你连夜路都不敢一个人走，还怎么当大侠？
1: 我确实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但是……
2: 好了，不说了，我们学校见，我先走了。你们看过那本《神雕大侠》的小说吗？
1: 我看了，我看了，那本小说里的大侠可真厉害呀！
0: 是啊，《神雕大侠》的小说可好看了，我也看了。
3: 对呀，我也看了，
4: 我看过那部电视剧，真的很好看。
2: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大侠的胆子都很大的？
1: 我就想成为这样的大侠，太帅了！
2: 你想想就好了。吴冠军，你还想成为大侠，可是你当不了啊。
1: 我怎么就当不了了？
2: 大侠不仅武功厉害，还很有爱心的。
0: 是啊，小说里的大侠都会行侠仗义，帮助别人。
2: 吴冠军，你比大侠还差了一点。大侠是不怕黑的，还喜欢在晚上行动。哼哼。
1: 嘿，
2: 吴冠军，你要干嘛啊？
1: 你看我像不像大侠？
2: 你啊，不像大侠，不过还挺好玩的。
1: 我想当大侠，可是我胆子小，怕黑。哎，天童，你有什么宝贝可以帮帮我呢？
2: 胆子是练出来的，我帮不了你。
1: 天童，你就帮帮我吧，到时候我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啊？拜托你了，天童。
2: 好吧，那我就试试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用这个宝贝就可以让我变得大胆了吗？
2: 没错，它叫侠客之剑，只要你拿着它，你就会变得很勇敢了。
1: 谢谢你，天眼，太好了。奶奶，你在干嘛？
5: 我在缝衣服啊。你写完作业就自己去玩吧。
1: 奶奶，我现在是大侠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冠军呐，你有这份心就好。今天是星期天，你自己去玩吧。
1: 那好吧，奶奶，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来叫我吧。
5: 冠军变懂事了，奶奶奖励你一点零花钱吧。
1: 不要了，奶奶。
0: 冠军大侠，能不能帮我把屋子里那只讨厌的蚊子除掉啊？
1: 没问题，谁让我是大侠呢？嘿，好，看我的吧。嘿，蚊子看招。嘿，让你尝尝大侠的厉害。终于把他给灭了。
0: 吴冠军，谢谢你帮我把蚊子消灭了。
1: 不客气，我是大侠啊。
0: 多亏你了，不然我会被咬得满身包的。
1: 蚊子已灭，我先回去了。
2: 吴冠军，你怎么了？

0: 我现在是大侠了，大家都来找我帮忙，但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
1: 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他们来找我的都是帮一些小事，我都没时间玩了，哎，而且还很累。所以我还是想先当好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做大侠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2: 不要有虚荣心。
0: 气死我了，怎么可以当众指责我呢？
1: 发生什么事了吗，武冠爵？
0: 真生气啊。
1: 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啊？
0: 今天老师问黑板报谁画的，那么好看，我就撒谎说是我画的，但老师发现不是我画的，就说我虚荣心强，然后就当着全班人批评我，太过分了。
1: 你不仅说谎，虚荣心还强，这是你不对，还怨老师呢。
0: 那他也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让我在同学面前难堪。算了，我去找香菱玩吧。不是明天聚餐吗？你们这么早就准备好了？
2: 是啊，我们准备好了。
0: 这么多东西，
1: 真令人发愁啊。
0: 只有这些吗？你们还有没有别的要拿？
3: 这些还少吗？就这些我们都背不动了。
2: 武冠爵，你能拿吗？
0: 当然，我可是最厉害的大力士，看我的。
2: 冠军，你小心点，别逞能了。
0: 我可以背起来的。啊！
2: 你没事吧？有没有摔着呀？
0: 没事，只是个小失误。看来还是要请甜筒出马了。甜筒，你可以帮我的吧？我差一点就能把包都背起来了，你给我个道具，我肯定就能轻松背起来的。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大力化功，任何重物挂在上面都会变得非常轻的，你可以把所有的行李挂在上面，轻而易举的就能带走。
0: 现在我有了这个大力挂钩，你们的这些东西真是太小儿科了。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就尽管拿过来吧。
2: 太好了，东西全都带过来了。
3: 这都是武冠军的功劳啊，我们要好好谢谢他。
0: 不用客气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想体验一下飞的感觉吗？我可以让你们体验一下哦。你们都要抓紧了，看我怎么让你们全都飞起来。怎么会断掉呢？
1: 任何物体都有最大承受力，都是因为你非要炫耀自己，害得香菱他们受伤，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0: 是我对不起大家，都是因为我的任性虚荣害大家受伤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你的虚荣心，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力气大，伤害了别人。
1: 我知道错了。
0: 世界上每个物体都有承受极限，超出了大力挂钩的承受范围，它就会断掉。你要是没有虚荣心，就不会伤害到别人。
2: 天眼说的对，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这次的事件，我们就原谅你了。
1: 我知道错了，我不该爱炫耀的，以后绝对不会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二的天气。预计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将先在北部湾回旋，然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琼州海峡二十五号零五时起风力是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九到十级，阵风十一到十二级，或者是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那当前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生效中。另外，二十三号夜间到二十五号夜间，本岛四周沿海陆地伴有七到九级的大风。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或有雷阵雨，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28到35度。那今日我们正式的步入处暑，在此期间，我国多地暑气即将消散，早晚趋于凉爽，金秋画卷正徐徐展开。来看具体天气：海口雷阵雨，27到33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7到32度；三沙阴转多云，29到32度。儋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杨浦雷阵雨，27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

0: 万宁多云，27到32度；陵水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临高雷阵雨，26到32度；东方中雨转大雨，27到32度；昌江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定安多云，27到34度；屯昌多云，27到34度；琼中多云，25到32度；白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乐东中雨，25到28度；五指山中雨，24到28度；宝亭雷阵雨，26到31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

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依托自贸港高水平开放优势，海南跨境金融通道持续畅通，为自贸港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刘晓明会见香港总商会代表团。海南出台电十条，精准护航460亿电力投资落地。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开展实践者说学习交流活动，汇聚实干智慧，畅谈海南航天产业和园区建设新图景。热带风暴紫檀将持续影响海南及华南近海区域，海南部分地区将迎强降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作为海南自贸港推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核心金融载体， EF 账户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依托自贸港高水平开放优势，海南跨境金融通道持续畅通。目前全省13家银行已开设 EF 账户近1300个，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资金往来，跨境金融通道持续畅通，为自贸港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现在是在海口的一家商业银行内，在我旁边呢就是办理 EF 账户业务的柜台。这套高水平开放的试点政策简化了企业跨境的手续，实实在在降低涉外企业的经营成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项政策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哪些变化。
0: 依托自贸港制度创新优势， EF 账户简化跨境业务审批流程，减少材料重复提交，切实为涉外企业减负增效。
3: 目前海口分行 EF 账户累计业务量已经突破1000亿元，做了一些差异化改进，推动 EF 账户从一个单纯的账户工具逐步向综合跨境金融服务平台转变。针对优质企业跨境资金结算高效便利的需求，可为客户提供在岸、离岸、自贸、海外四位一体的金融服务。
0: 为了更好解决企业跨境经营中的实际问题，银行打造了 EF 账户专属服务品牌，还落地了全国首批 D2 基准利率贷款业务。这项创新举措丰富企业贷款的市场化定价方式，为实体企业提供更加贴近市场资金价格的融资选择。
2: 从我手上的册子呢，可以看到银行专门为企业打造的跨境品牌普银跨境，随着封关政策红利的释放，跨境场景已经超过了10多个，同时不断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搭建了金融桥梁。
0: 作为国内知名大型造纸企业的海南金红叶纸业立足海口，出口全球， EF 账户在贸易结算领域高效便捷， EF 账户为企业提供了金融加速器。
4: 以前可能办这笔业务大概你需要一周或者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你现在可能大概一天可以到账的。我们也向关联企业香港进行了境外放款，我们从发案对接到备案登记到资金的划转，基本上一周就全部办结。
0: 深耕矿产领域的海南锆钛在非洲莫桑比克开展锆钛矿开采与初加工，再将矿产运回海南儋州的深加工基地。如今依托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EF 账户服务，企业打通海内外资金链路。
5: 如果用一句简单概括 EF 账户的优势，那就是跨境转账跟国内转账是一样的速度，资金从国内支付到香港子公司，再到非洲的项目公司，最快的话一天就能完成这个闭环，真正实现了即化即用。
0: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省 EF 账户业务量突破3000亿元，全省13家银行累计开立账户近1300个，业务往来遍及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账户活跃度屡创新高，为自贸港涉外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跨境资金的便利化水平有了跨越性的提升。EF 账户的交易量呢，这个很高的增速，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中心、跨境资管等等这些核心政策呢，都在有序的推进成效也在逐渐的显现。
0: 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海南自贸港跨境金融改革深耕细作、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随着 EF 账户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服务功能不断迭代，应用场景持续丰富，海南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自贸港金融开放能级持续跃升。
1: 8月23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香港总商会代表团一行。
0: 刘晓明对香港总商会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展。他表示，香港是海南链接国际资本与商业网络最便捷、最成熟的通道。代表团各位成员的企业与海南当前重点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期待与香港总商会及各位企业家一道，以本次考察交流为纽带，将前期共识转化为务实项目，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合作盛事，深耕零售消费，共拓海南自贸港市场蓝海，聚焦医疗健康，共建康养产业高地，赋能航天科创，共筑新兴产业标杆，做强数字金融，共塑专业服务生态，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注入新动能。香港总商会副主席余鹏春、香港总商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李家聪等香港总商会代表团代表依次发言，他们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发展前景可期。希望通过此次考察交流，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加强与海南各界的沟通对接，同时探索航天科技产业的合作商机，进一步发挥好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聚焦零售消费、医疗旅游、影视演艺、数字金融、法律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领域，与海南深化产业交流，拓展合作空间，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
1: 便利保障是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石之一。根据海南电网公司规划布局，15-5期间将在海南投资460亿元，聚焦电能质量跃升、抗台能力巩固、供电服务提质、互联互通强化、管理体系升级5大攻坚行动。针对长期制约电力项目推进的用地用林痛点，海南近日正式出台《关于加强电力项目规划建设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若干措施试行》，也就是市场热议的电十条，为百亿级电网投资落地、重大电力项目建设扫清障碍，保驾护航。
0: 作为海南六张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一环，电网升级是当前稳投资、扩内需的关键发力点。随着自贸港建设节奏持续加快，大量新建电力项目的用地用林审批需求集中释放，传统流程下的要素保障效率已经难以匹配建设进度。此次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局三部门联合推出的电十条，精准瞄准堵点发力，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项目选址选线合规把关、用地用林审批流程提效等多个维度打出政策组合拳，为电力项目落地打通全链条绿色通道。根据通知，海南将做好电力相关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推动电力发展规划、电力设施布局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深度融合，电力重点项目统筹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予以保障。同时提出要强化空间刚性管控，按照需求配置和预留变电站建设用地、输电廊道、电缆通道等核心空间资源，并确定空间布局和管控条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电力项目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调整规划，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通知还将引导

0: 电力项目深化建设方案比选论证，减少自然资源占用，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海联动集成审批模式，允许电力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先行使用土地，多维度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大幅提升项目审批效率。8月21号，覆盖省市县两级业务主管部门与电网企业的电十条专场宣贯会在海口举办，省资规厅、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现场逐条拆解政策实操要点，一改传统单项宣讲模式，创新采用集中解读加分片座谈形式，政企面对面坐下来摆问题谋对策，把此前卡在纸上的难点直接摆在台面上，共商解决方案。
1: 本次电十条宣贯会是政府部门送政策进企业的务实举措，是我们破解电力项目用地用林要素难题的重要政策支撑。我们将依托电十条，将政策转换成项目落地实效，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更加坚强的电力保障。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发改、林业等部门，指导各市县政府资规和林业部门用好用足政策。我们将直面基层实操疑问，优化对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电力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3: 8月22号，第60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0: 活动现场，来自航天产业组团与园区建设组团的6名挂职干部代表立足各自岗位实际，分享挂职实践经验与成果。航天产业组团的3名挂职干部围绕向天图强、建功自贸，以航天数据产业创新服务航天强国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主题展开交流。大家介绍，海南全力打造国际一流文昌国际航天城，同时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谋划建设世界一流商业航天发射场，助力海南打造全球航天数据贸易枢纽，
4: 做大做强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吸引火箭总装、卫星制造、零部件配套企业向文昌集聚，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落地，形成产业集群，稳步拓展国际商业航天合作，提升我国商业航天的国际影响力。
0: 园区建设组团的挂职干部们聚焦全省产业园区、湘琼产业园、海口高新区建设发展情况做分享。大家表示，产业园区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要抢抓全岛封关运作、15五开局机遇，推动园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5: 明确了各个园区的产业发展定位、主导产业以及招商引资的方向，加强园区的考核，突出这个在投资和吸引外资等方面的一些要求，提高园区的集中度和集聚度，引导园区高质量发展。
6: 健全全员招商体制机制，围绕3+X 产业体系，聚焦重点产业集群、细分赛道和龙头企业，实现精准招商，加大科创支持和出海服务，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和拓展海外市场能力，为自贸港建设筑牢制造业底板。
3: 为精准破解物业领域民生痛点，切实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近日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物业服务专席，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的物业诉求办理新机制。
0: 物业服务专席的设立，旨在解决市民在物业费收取、公共设施维护、公共收益公示等方面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专席服务时间为每周3、9时至12时及15时至17时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由住建部门业务骨干进驻12345热线平台，在线接听市民来电，并跟踪处置情况。该专席的主要职能包括一线接诉、跟踪督办疑难件，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精准处置，并通过梳理办件数据，推动全市物业领域共性问题长效治理。海口市相关单位负责人表示，此举意在实现物业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通过专业高效闭环的服务，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民生托底稳大局，产业赋能促增长。2026年上半年，海南聚焦高质量发展，统筹稳。

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壮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福祉，为自贸港经济平稳运行筑牢。

0: 做了专业的服务，我们现在就觉得更放心了。
1: 依托暖心代办便民服务，海南省托老院已实现养老消费券核销2144人次，核销总金额140万元。院内近90%失能老人申领相关补贴。目前，全省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近7万张，兑付补贴约2400万元，惠及3.6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海南持续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家政服务等社会力量，补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2: 我们将从拓供给、优联动、强保障三个方面发力，拓展居家上门、日间照料等多元服务，推动养老服务人才产教融合培养，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等级认定，带动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1: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海南以特色高效农业为抓手，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在东方市大田镇何家木智慧化蛋鸡产业园，依托物联网智能系统，实现养殖四位、通风、环境监控全流程自动化、标准化管控，打造本地智慧养殖标杆。
3: 产业园依靠数字化智慧养殖模式，标准化科学饲养，稳定产出高品质鲜蛋。我们持续抓好生产运营，保障本地的这个鸡蛋供应，同时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群众就业，携手村镇各模发展。
1: 作为当地重点村企合作项目，该产业园总投资5100万元，满产后可存栏蛋鸡44万羽，年产鸡蛋6000吨，能够保障东方市近30%鸡蛋市场供应。项目可提供20个固定岗位，2000余人次灵活就业，合同期内预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860万元，实现保供给、稳就业、促增收的多重效益。
4: 我们积极探索村企合作新模式，全程做好各项服务，通过发展现代化、智慧化养殖产业，既保障区域菜篮子供应，又持续拓宽群众征收渠道，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5.81亿元，同比增长4%。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韧性持续凸显，民生领域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加快落地，省级民生实事有序推进，养老、医保等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扩容。随着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海南将不断把民生红利、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推动全省经济大盘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
5: 近日，2026新质生产力赋能酒店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海口举办，汇聚政企学研多方资源，畅通产业供需对接渠道，助力海南酒店餐饮业转型升级。
1: 大会设置主旨论坛、圆桌研讨、产销对接、公益培训等多个环节，聚焦行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协同、文商旅深度融合、服务规范提升等重点难点问题，吸引省商务厅、省总工会、省农科院等政府部门及各市县酒餐协会、科研院所等600余人参会。
6: 带来的是我们自研的产品有12个国内外筛选推广的，总共大概是20个左右的这个产品，通过这个大会来推介这些高端的这个优质食材，来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来带动下游的生产的发展。
7: 聚焦乌裂黑山羊全产业链发展，依托海南优越环境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培育与加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让更多的国内外的采购商能够了解到我们产品。
1: 此次大会旨在搭建集趋势研判、资源对接、专业服务、品牌培育于一体的全国性行业交流平台，同时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深挖文商旅融合潜力，激发服务消费活力，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
8: 结合着旅文加餐饮、餐饮加会展，把这个消费场景一个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做起来，把我们的田间的最环保的、最生态的食材直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是为我们打造我们生态这个大省，构建我们的一个酒店餐饮的新质生产力。
5: 来关注热带风暴紫檀的最新动态。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7时10分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

0: 16时，其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2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1: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24号起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
2: 我们预计，各地累计雨量还是比较明显的。在陆地方面，23日的零八时到26日的零八时，各地累计雨量，临高、儋州、昌江、东方、白沙等市县将在120到200毫米。
1: 针对持续强降雨，海南省多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3号8时至24号8时，昌江七叉镇、叉河镇等乡镇、乐东尖峰镇存在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4级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预警区域群众需远离沟谷、斜坡、陡崖等危险区域。各相关部门需加强隐患点监测巡查，必要时落实紧急撤离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气象专家预计呢，23号到25号期间，海南岛西部海域和北部湾海域呢，最高可能会出现11到12级的一个阵风。从24号的夜间开始呢，琼州海峡呢也将会出现最高8到9级的阵风。海上作业的船只和相关的平台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海上的一个防风的准备工作。
1: 另据海南铁路消息，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 C7233、C7234、C7235等10趟旅客列车。已购车票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费。后续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
0: 作为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省份，海南近日举办专场双选会，集中释放200多个科技类实践岗位，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4: 本次双选会共推出104个科技见习岗位，144个科技职业体验岗位，覆盖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科创助理等5大类别。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点位，为学生答疑解惑。
5: 这个活动让我们能够在毕业初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机会，不仅是积累工作经验的一个方式，也同时呢，也是我们去跨向更大平台的一个途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4: 本次双选会统筹全省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科技企业等优质资源，分层分类满足不同阶段高校学生的实践成长需求。双选会现场达成意向后，用人单位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线上邀约确认，经复核公示签订协议后，见习人员即可上岗。
6: 我们科技馆呢，今天也是提供了不同的岗位，像科普辅导员啊、展教员啊等等，通过多方的协同、供需对接的一个实践模式，既为我们的自贸港建设储备了7年的科技力量，又切实的拓宽了毕业生的一个就业通道，也实现了人才成长和地方发展的一个双向的奔赴。
0: 8月22号，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陵水分站赛开赛，18支龙舟队伍400余名运动员水上竞渡，争夺直通总决赛2大组别共4个晋级名额。
1: 本次陵水分站赛设男子组22人龙舟和混合组12人龙舟2个组别，经过一番劈波斩浪、激烈角逐之后，各项目晋级名额全部产生。
7: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了嘛，所以很荣幸在那么多强队中能取得第一名。我们这一辈下去也会好好的教、影响下一代，传统我们传统龙舟文化。
8: 在家门口弄啊，我兄弟队由我们3个村组成1支兄弟队，在训练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团结，我们万宁总决赛再见。
1: 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是海南省10大重点体育赛事之一，也是海南自贸港首个乡村主题龙舟品牌赛事。大赛定位为全民共享的大众赛事，更注重参与广度，以较低参赛门槛推动本土龙舟队伍竞技水平提升与经验交流。
9: 虽然它来自于民间，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员在参赛的同时呢，对自己的竞技的技术、项目的标准得到了提升。龙舟项目的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周边也结合了一些文农旅商展的一些配套的内容，都可以给大家有很起到一个很好的互动。
0: 8月22号晚，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

0: 宴会在东方浪漫启幕，标志着东方康养之城、赛演之都、文旅高地城市 IP 建设正式起航。
1: 音乐会汇聚方锦龙、郎朗、吉娜等中外艺术家，演绎《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融汇国乐、古典、流行多元风格。今年夏天，东方推出27项活动，涵盖演艺、非遗、赛事等，构建起全时段文旅体验矩阵。
2: 看了郎朗的表演，感觉很震撼，非常不错。我希望东方能多引进一些我自己表演的舞台。
1: 东方市将持续引进国际演艺 IP 与赛事资源，打造白天办赛事、夜间赏演艺、假日享嘉年华的一体化赛演融合新模式，加快擦亮康养之城、赛演之都、文旅高地城市名片。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8月21号，由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船“伊兰德拉霍克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
4: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江苏省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达10.8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超38%，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3: 据印度媒体21号报道，印度政府宣布允许在今年10月31号前免关税进口最多100万吨原糖，以增加国内市场供应，抑制不断上涨的糖价。据报道，这是印度近10年来首次采取大规模进口原糖措施。印度政府表示，此次免税进口旨在增加市场供应，稳定价格。
4: 德国今年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3.9%。德国联邦统计局20号发布今年上半年德国对外贸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出口额为8178亿欧元，同比增长3.9%，进口额为7121亿欧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实现贸易顺差为1057亿欧元，同比下降0.7%。
0: 近日，海口市遗失一款校服面向市场开售。为确保校服产品质量安全，海口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新款校服销售门店开展拉网式排查。
3: 排查中，海口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核查新款校服一码落实情况，并对产品标识、合格证明等6项核心内容开展逐一核验。
5: 我们联合教育部门开展了全市的80个批次的一个校服产品专项监督抽查，经检测不合格的校服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处置，同时对缺陷产品，我们将及时组织召回。
6: 家长过来的话，主要关心的衣服的质量、面料和检测报告，还有衣服的含棉量，就是任何质量问题啊，还有这个衣服的不合格产品，我们都是包退换。
3: 为保障校服质量，海口对新款校服实行数字化溯源管理，所有上市校服内侧水洗标处缝有专属质量2维码，作为电子身份证，消费者扫描2维码即可查询到校服的面料成分等关键质量信息及其对应的质检报告。
7: 从这个生产出厂到这个终端销售形成这个闭环管控，全方位守住学生这个穿衣安全底线。
1: 2026第10届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近日在昌江拉开战幕，来自东亚14个国家及地区的300名青少年棋手展开博弈。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是东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智力体育盛会。此次竞赛项目涵盖常规赛、快棋赛、超快棋赛3大板块，比赛将持续至8月29号。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0: 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9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8: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
7: 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

0: 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1: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1: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 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6: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1: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7: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1: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8: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9: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1: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3: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3: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1: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1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3: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 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2: It's been so great to see all of
13: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

0: 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2: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3: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4: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布场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

0: 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

0: 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1: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grant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多点，
1: 那边就黑石。
0: 哦，我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好，你好，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那你先说吧。
0: 他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2: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您是什么时候和多点合作的？
3: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0: 哦，那你看这个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3: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我们能力的变化？
3: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呐，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3: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0: 是的。
3: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0: 更好的
3: 价格，
0: 对
3: 吧？
0: 对。
3: 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0: 外面会有点热
3: 啊，还行啊。
0: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3: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0: 店长
3: 很有经验，
0: 对，
3: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4: 有的重要客户来，
3: 我们
4: 最先是一
0: 律是
4: 在接待，
3: OK，
0: 没关系，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3: 所以呢，就是你， 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4: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
0: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4: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他迭代，他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0: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4: 这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的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广更实时更精准。

0: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1: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0: 对对对，
1: 那对它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0: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1: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
0: 对，逛超市很辛苦。
1: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0: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1: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0: 对，
1: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1: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牌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0: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销量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1: 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的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一个东西是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搭配比较好。
0: 了解。
1: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了。
0: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 支付宝，
1: 对，
0: 都可以
1: 比较方便。
0: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那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2: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的是你跑完的时候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啊，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0: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2: 对对对的。
0: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你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3: 用时时间最短期的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0: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3: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我们肯定要补货，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

0: 马来西亚客户的话，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了，
1: okay,
0: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
1: 哦、
0: 可是他们卷的方。

0: 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重复。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航向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1: 这个是。Leo 也是我们的
2: Leo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3: 要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4: 可以问
5: 三个。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3: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讲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中国国内
5: 中国
3: 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5: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持续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3: 对，
5: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所以大家会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体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3: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0: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3: 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0: 好 ，OK， 好，
3: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0: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3: 您是哪天到的？
0: 我昨天晚上到的。
3: 哦。
0: 对，
3: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0: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对，
3: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0: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因为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但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系列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对，
3: 我们想象10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是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0: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3: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0: 好的，
3: 谢谢您。
0: 好，谢谢。
3: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4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 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

0: 情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即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就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 2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5: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对，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飞，还有栗背短角飞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对，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首先，我们来看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0: 截至18日，美国联邦未偿还公共债务达40.05万亿美元，债务同比增加2.9万亿美元，增幅7.8%，总债务规模较2025年美国 GDP 高出近10万亿美元。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财政部突然宣布扩大长期名义国债回购规模，单次操作的最高规模将由20亿美元至少提高至40亿美元。标普全球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初值从7月份的52.0升至本月的52.1，为11月以来最高水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日宣布，受厄尔尼诺影响，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21日，国际贵金属价格再度走强，现货黄金自5月15日以来再次站上4600美元关口。8月21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度作为科技创新债券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共73家，承销553只债券，合计金额5000.78亿元。上交所于8月21日受理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科创板上市申请。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2026年1至7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6.14%、47.89%。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提出5大类、19项主要指标，5年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700亿元。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8月18日，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总数突破100艘，达101艘，总运力超890万载重吨，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稳居全国第二。
1: 本期洞见深印度，让我们聚焦
2: 开放聚力，书写新篇。
3: 进入暑期，海南各大免税经营主体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持续拉动离岛免税消费升级。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款太阳镜，凭借时尚的外观款式，成为了今夏的热销爆品。仅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一个月就售出了近100件。一件小小的商品，也折射出了暑期海南免税消费市场的火热活力。
0: 今年暑期，购在海南2026第5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正式启幕。海南省政府在前期已安排4000万元离岛免税消费券的基础上，追加安排2000万元消费资金。全岛多家免税经营主体推出全品类折扣、客群专属礼遇、银行支付优惠等多重福利。同时，通过推出系列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集玩水、购物、打卡于一体的清凉夏日空间，有效拉动了消费。
4: 免税城不仅商品优惠力度大，还可以参加泼水节等活动、熊猫生日 party 打卡、玩偶巡游等互动。逛购免税好物的同时，也一站式感受了海南特色。
0: 免税销售火热的同时，暑期旅游旺季与演艺经济高潮交织叠加，欢乐节期间，全省各大商圈、景区与免税店同步推出夜间集市、主题快闪等活动，中国女篮世界杯热身赛等多场演唱会、体育赛事等轮番上演，为免税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本来也挺喜欢篮球嘛，然后之前上一次中国女篮来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吧，然后也来现场，所以希望这一次来也希望能够现场来支持他们。
0: 购物与观赛之余，海南如何让游客留下来玩得嗨？今年暑期，三亚打破传统海岛旅游模式，贴合年轻群体旅行需求，持续升级文旅业态，新潮运动、城市骑行、夜间潮流、消费多元融合，让三亚从传统滨海景区变身沉浸式度假热土。
1: 提到三亚海岛游玩，大家可能会想到冲浪和潜水。今天呢，要第一视角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项全新的小众极限运动——临海悬崖飞拉达。普通人呢，不用攀岩的经验，也能够徒手征服悬崖峭壁。
0: 依托优质山海资源，三亚不断推出小众新潮户外项目。全新升级的蜈支洲岛滨海飞拉达项目，依托原生态临海崖壁打造特色探险线路，无需专业攀岩经验，游客即可体验悬崖探险的乐趣。

0: 沉浸式俯瞰山海美景成为新晋网红打卡项目，
1: 我觉得也是蛮新鲜的挑战，安全性能很高，而且有那个海浪冲击岩石那种视觉感也比较爽。
0: 在吸引国内游客的同时，随着自贸港开放红利不断释放，海南的国际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大。近日，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三亚至布拉格等国际航线稳定运营，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也加入了这场旅游消费盛宴。
2: 在我们那儿很难买到这么丰富的产品，价格也非常实惠，便捷的购物体验让我感觉就像在逛我们国家本地的商店一样。
0: 今年前7月，马来西亚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03%，印尼游客同比增长65.5%，缅甸游客同比增长81.2%。海南针对不同境外市场精准开展营销，丰富旅游产品和消费场景，让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想来海南方便来海南。
3: 我是第二次来到这个海南，我会想要去那个文昌的航空中心，想看一些科技发展的东西，然后再来我想三亚的，它是活力四射的一个地方，我也会推荐给我的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4: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想请教携程的郝总，从今年平台的预订的情况上来看，今年暑期游的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海南在其中的表现如何？
5: 今年暑期的话，整个平台的预订有一个很显著的增长，目前全国的亲子游暑期市场增长达到13.2%，这个增速还是非常可观的。那海南在其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像研学的、玩水玩海的，包括热带雨林的这个文博游，应该来讲现在都是非常火热的一些方向。从携程平台这个目的地热门数据来看，海南省的增长是非常好的。
4: 可以说今年来到海南旅游越来越打破了我们过去说夏天太热这样的一个困扰，甚至说大家要到海南来避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海控的侯总啊，在今年的暑期期间，GDF 免税城的又推出了哪些特别的针对暑期游的促销活动？
6: 先从促销力度来说，我们其实现在店内有进店有礼、专属折扣，以及说品牌给的独家的优惠，同时还可以叠加政府消费券。那在多重这个刺激和综合满减的情况下呢，这个购物的消费的一个综合优势就比较明显。我们结合世界杯、海南岛的欢乐节的活动，就是把我们现在免税城内的活动氛围也拉得比较高，顾客的进店热情也比较饱满。
7: 范教授，从您的观察上来看，封关后的首个暑期，海南旅游市场呈现出哪些与往年不同的新特点？游客的消费行为、出行偏好以及在产品供给方面又有哪些变化呢？
8: 自贸港封关以来，海南的这个首个暑假呀，它的旅游的特点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在客群结构方面，这个亲子游还有大学生成为咱们这个暑假旅游的主要的客群，而且两个的增幅都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整个市场的热度，不管是刚才侯总所提供的携程的数据，还是从旅文厅获得的一些数据，咱们的景区门票，包括酒店客房，也包括一些西沙5天4晚深度游，它的预订量都在同比大幅增加。第三个呢，就是在行为偏好上，从原先的这种打卡式的旅游，现在开始向这种深度体验游在转变，像这个夜钓，相对深度体验游，它的预订都在大幅增加。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海南旅游的供给在多元化和主题化，携程也推出了去游海南这样一个假期主题，而且全省推出的这种上山、下海、入馆、阅文四大主题度假产品，而且呢，咱们的18个市县基本上也是一线一品，海南旅游供给端所呈现的这种多元化和主题化的趋势，在封关之后的第一个暑假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4: 海南的旅游不只有椰风海韵、碧海蓝天，我们也有商业航天的这个航天打卡，火箭游也特别的出圈出彩。同时，最近今年的工业旅游的市场非常繁荣。那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来请教郝总啊。那从您的角度上来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的这样的产品供给，它又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升级呢？
5: 那第一个来讲，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从观光旅游到深度体验的一个转型，现在每个城市每个目的地的这个文化游、美食游 City Walk

0: 都会非常的火爆。那第二个来讲是这个从标准化向主题化的转型。那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文博游的市场增长，那文博市场的这个信息密度和这种获得感是当前游客非常喜欢的。那第三个来讲就是跨界的融合，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供给能够加入进来，去服务于海南下一个旅游市场的增长。
1: 封关运作之后呢，海南入境游客的数量非常的亮眼哈。接下来继续请教侯总，那从 GDF 免税城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如何去做好迎接更多的入境游客的这样的准备？
2: 无论是我们的导览，包括我们的购物手册，还有对员工多一种的培训，那个这个部分是日常都会再去做提升和增加的内容和部分，也感受到店内的国际游客是逐渐的增多。当然在海南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士，只要他有居住证，那其实他也能够像我们和岛民一样享受我们的岛民的一些机构紧急的政策，他们的购物需求也会有对应的差异，国际游客呢更青睐于购买酒类的商品，我们的酒水的品类比较丰富和齐全。针对一些文旅客群，他们更多的还是喜欢买一些香化护肤类的产品，针对一些年轻客群呢，则更喜欢购买电子产品。
1: 封关运作之后，境外游客正在把海南当作重要的旅游目的地。那现在我们国家放暑假，北半球的很多国家也在放暑假。请问范教授，要服务好入境游客，我们在产品和服务方面还需要做哪些更有针对性的提升？
3: 比如说第一件，可能要加密和优化咱们的这种国际航线的这个网络布局，让更多的国际游客能来。第二个呢，要让我们的这种入境的这个便利化举措进一步的进行提升和优化，让很多的境外游客能够很容易就来，包括现在还要进一步的把这种多语种服务下一步把它覆盖到市县，就全覆盖。第三个呢，可能还是要做好我们的产品，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航天旅游，据我了解，对东南亚游客，尤其是那边的华人华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这种差异化的、个性化的旅游产品的这种研发和提升至关重要。那第四件呢，就是这些基本的旅游服务，从企业层面要把它做好，另外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这块也要做好，进一步的推进咱们的这种国际支付的便利化呀，让更多的境外游客还想再来。
1: 最近有两份对旅游业比较重要的文件印发了，一份是我国首个以旅游强国命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文件中海南元素特别多。另外一份呢是“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规划提出呢要将海南在全球非群岛类海岛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排名从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那想请问郝总，对于携程这样的市场平台来看，这些规划蕴含着哪些机遇？平台内会如何布局参与到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当中？
0: 应该说看到这些政策和重视，我们是很兴奋也很激动。那携程呢也做了一些深入的分析，目前海南主要吸引的客群是以俄罗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俄语区。那俄语区目前来讲呢，它的这个总体的增量达到了 2.4 倍同比增长，这个还是非常快。那同样我们也关注到了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的一些增长，还有印尼。那在东亚地区以印尼为代表的这个增长也达到了5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就能够发挥好自己作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础。那第二个来讲呢，是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些这个产品的变化。那从今年六月份的 Instagram 的数据呢，也能观察到中国旅游的话题在增长。那同步我们也关注到了像海南、像三亚这些在具有国际知名度、国际吸引力的一些目的地的增长。那这个以中国免签为代表的这个声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20倍，所以我们非常看好海南未来作为中国的构在中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地、核心的一个供给方，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更多的全球游客能够购在中国，能够玩在海南。
1: 1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海南从免税吸引向品牌引流升级，打造全球免税购物中心品牌，推动离岛免税品类向高端定制、限量首发方向升级。那想请问侯总，这对海控全球精品这样的免税企业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就是推动从免税吸引向品牌引流的一个导向，我们未来会着重于一些品牌的单品的独家性、稀缺性还有首发性，来吸引全国的用户来我们这里去做体验购买，包括呢去做一些客户的一些升级。另外呢就是开设一些新的品牌的一些快闪，包括呢一些国际的品牌它首站想落在中国，那在中国在海南这样一个有自贸广先天优势的场地空间和购物便利环境的一个土壤，这个品牌它就能够去感受到从游客精品到这种经济繁荣给它带来的品牌的曝光、品牌的成长。
1: 那这两份文件对于未来海南旅游业发展非常重要，在产品打造、区域发展方面有很多新的提法。范教授，您认为这些布局背后折射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又会给全省旅游业发展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3: 这里边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我想这些集中起来它可能有以下的一些考量或想法。第一个呢，就是看要打造这种双核引领的这样一种格局。双核，一个是海口，一个是三亚。这个海口呢主要是打造这个旅游加演艺，演艺之都。三亚呢主要是高端旅游消费的这个承载地，而且这两个在海南是双核，而且在旅游强国15规划当中也有所体现。像海口在旅游强国15规划当中被列入了这个叫全国的旅游枢纽城市，三亚呢被列入全国的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那么多点支撑呢，主要是同步打造六大这个文旅消费集聚区啊，比如说像儋州的这个文体娱乐啊，像这个琼海的医疗旅游，像陵水的国际教育研学，像万宁的体育运动啊，像这个文昌的航天研学旅游，包括中部的这种热带雨林林苗文化旅游集聚区，这个六个点的多点支撑啊，形成一种差异化发展的格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可能会这种双核引领多点支撑会逐步的打破海南原来的这种南北两头热，转向这种全域这个均衡发展的这样格局，而且呢实现从单一的这种免税驱动啊，转向这种多元消费驱动这样一种格局，对海南未来旅游的发展影响将是深层次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快咱们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1: 1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首发经济高地，同时呢也会布局低空旅游观光线路，加快航天、深海、种业、数字科技在旅游领域的应用。那请问郝总，从平台预订数据来看，这些新场景、新业态对于年轻游客的吸引力有多大？什么类型的产品最容易转化成实际的订单？
0: 就是我们看到游客在选择的是一种消费确定性，那消费确定性更多的它还内含了另外一个是在消费这个社交的属性，所以游客对于整个消费的一个理解和需求也在做一个代际的变化。就目前对海南来讲，万宁的冲浪、陵水的赶海，包括一些低空的项目，现在都是非常吸引年轻人的。那其中我们关注到这个三亚的塔赫的跳伞基地，今年的到目前为止啊，应该说一个季度的接待游客已经突破了6000人。那其中的画像也比较有意思，它主要的消费群体是21到35岁的青年，那其中女性占比超过了60%。那同样在趋势上，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想法。一个来讲是当前的一个旅游啊，对于 IP 的需要是很广的，也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个更棒的一个这个文化性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向心力，让更多的游客认识、吸引、向往这个目的地，向往海南，应该是我们希望共同去努力的。 第二个是美学的这个关注。那现在无论是空间美学、设计美学、产品美学、体验美学，应该在方方面面都在对当前的旅游市场有了新的希望。那同样第三个是传播，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竞争，我们也希望联合海南省能够围绕这个全球推广、全球传播做出更多的工作。
1: 好，谢谢郝总。那在文件当中我们也提到要推动免税商品的多层级的供给格局的改变。那想请问侯总啊，接下来

0: 未来呢，海控会在这方面会做哪些的升级和布局呢？
1: 我们也在去不断的洽谈和沟通很多的国际品牌，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潮玩品牌，去推进落地化的进展。从客群的年龄段也好，包括客群的性别的比例也好，年轻客群、女性客群会占比较高的比重。我们也是独特的，会针对这部分客群，他们所喜好的内容，去提升我们的品类的丰富度，还有品牌的一些布局，像电子产品、美妆的产品、独家的发售、新店的落地，还有快闪店的一些洽谈合作，这些的话呢，大家都会在陆续接下来的时间会看到我们海控免税有一一的亮相。
2: 规划当中啊，也设计了很多全新的消费场景。那您认为海南要打造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和旅游科技深度体验地，最大的机遇和挑战分别在哪
3: 儿？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我想它带来的机遇呢，可能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离岛免税政策的这种及其效应的持续放大。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15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当中，也明确的在逐力推动区域的首店、行业首牌、品牌首秀和新品首发等，然后建设全球的时尚这种精品的首发地。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海南自贸港还有一个就是境外艺人演出的这种审批便利化优惠政策。我想这对于海南打造这种国内相对比较稀缺的国际演艺的聚集高地，也是有它的这种机遇和优越性的。那至于挑战呢，可能第一个，我吸引国际的一些一线品牌来开首店呐、开首展呐、相应的一些物流啊、供应链呐、包括一些这个知识产权等这一方面的一些配套，可能还有待完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海南呢，整体在全球的这种时尚消费格局当中，相对来讲，咱们的还处于一种培育的阶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我们要在服务水平、在整个消费体验、包括营商环境这一块，还需要下大力气进一步的提升优化。那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旅游科技的深度体验地，我想这是对海南最重要的关乎到未来发展潜力的这种这个机遇。那相应的，在旅游科技的体验地这一块，我们也面临的一些问题或不足，就这种既懂科技又懂旅游的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可能相对来讲量还是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引进和培育。这种新的旅游业态，它的一些技术标准和这个运营管理的一些规范，可能还在不断的行业探索和不断的建立健全过程中。
0: 谢谢范教授的解读，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从暑期市场的当下热度，到免税消费的鲜活案例，从国家级规划中的高频海南元素，到本土蓝图的精准落子，封关后的首个海南暑期，海南的客流更旺，消费更热，信心更足。这背后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悄悄改写海南旅游的底层逻辑。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
2: 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我们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明辨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办？这样吧，我换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林
7: 班长。好了，给我们做饭，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照顾。
9: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爹不服气，咱俩就别干了。
13: 相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生来是山巅的青松，而它的起点是矿井里的尘埃，是工地上的泥灰。生于铜铁之乡，长于清贫之家，年少家贫，无书可读，14岁放牛下井挖煤，5年井下磨面，重负压弯脊梁，渐进生死无常，后转行泥瓦匠，常年辛苦劳作，半生汗水未干。30岁，他重启人生，看着儿子读书，他不甘平庸，不愿文盲一生，以孩子为师，从零识字，逐字积累。40岁学普通话，不惧口音笨拙。53岁学唱歌，写心声，把半生重担唱成人生底气。而立之年，他投身有色金属贸易，开办冶炼厂，平时敢于韧劲，正出起色。命运起落无常，2016年金融危机袭来，工厂倒闭，负债累累，人生一朝归零。2019年，他入寺修行3年，青灯古佛，静心沉淀，悟透道理，人生输得起，更能站得起，大不了从头再来。下山之后，他借此远赴非洲闯荡，却遭遇骗局，毕生本钱尽数被骗，一夜之间沦为异国流浪汉。在达累斯萨拉姆街头，他露宿街头，保吉他卖场求生，熬过人生至暗时刻。凭借多年行业眼光，他发现当地被遗弃的低品位镍矿蕴藏价值，携手当地友人拾矿、收矿、开矿，一点点积累，一步步翻盘，再度创业扎根非洲。从放牛娃、井下矿工，到创业老板、寺庙修行者，再到异国流浪歌手、海外矿主，王定军的一生跌宕坎坷，却从未向命运低头。30识字，40学画，50学歌，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历经千帆，初心不改，这位从大冶走出的硬骨汉子，用一辈子证明，心不灭，人不倒，风雨历尽，终有荣光。
1: 各位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本期《荣耀绽放》王定军个人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创业呢，几经波折，一路风雨相伴，命运的磨难从未磨平他心中的底气还有热爱。那么今晚让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的王定军老师，共同解锁他荣耀人生的故事。掌声欢迎王老师，欢迎您，欢迎您再次光临。
2: 谢谢谢谢。
1: 好，乐坐乐坐。
2: 谢谢大家啊。啊。谢谢各位兄弟姐妹。太感谢你们到场了。
1: 好，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哈。铁树哥这个名字是谁给您起的呀？
2: 铁树哥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到这里 来他们要草帽姐，还是没大一个，我没有艺名、
1: 哦、
2: 他们的话，我就说我来写一个艺名叫铁树哥。
1: 铁树哥，
2: 结果就马上写首歌出来了。
1: 哦，
2: 写首歌，那个歌。
1: 你为啥喜欢这个名字啊？
2: 哎，我很喜欢，因为铁树开花嘛，铁树开花开得晚。
1: 哦，
2: 我现在60岁了，看60岁孩子刚刚出来。
1: 铁树虽然开花开得晚，但是终究有荣耀绽放的一刻，对吧？
2: 是是是，这样的。
1: 很棒很棒。那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您创作的音乐风格其实非常的丰富。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呢？
2: 最满意的前
1: 三名，前三名，对。
2: 最满意的就是这铁树哥。
1: 啊，铁树哥，对，写您自己人生经历的。还有呢，咱们选三个最喜欢的作品。
2: 闭上探头。
1: 嗯。还有呢？
2: 还有就是那个回乡。

0: 刚才鼓掌都是您的粉丝，您的歌迷，真的，我觉得不一定说有证的就必须得学这个专业的才能去唱歌，才能写歌，只要你有一些情怀，然后能抒发自己的情感，有音乐的旋律，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作品啊。
1: 是是是，我不是唱作的，我的歌是雨水、汗水、血水凝聚成的。
0: 对，
1: 叫我去唱作的话，我唱作不好的。嗯，我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嗯，那个手动到哪里就搞了，旋律就到哪里，是这样的。
0: 哎，我想问你啊，你肯定有很大的压力，也经历过那么巅峰的时刻，当然人生的低谷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你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解压方法呢？
1: 是这样的，我30岁以前啊，是家里很穷，
0: 3年前
1: 啊，30岁以前，
0: 30岁之前，
1: 到了30岁以后，我是很有钱的。我一做生意到处，所以我一出手赚钱，我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到了50岁啊，风光了20年，那个钱是不动手，那里搞那里搞，找了好多很多坏毛病，我身上都有。把钱都输光了，周期以后或者金融危机啊，把我的钱搞光了，搞光的话就到了这几年就不行了，不行了我就开始创作了。

0: 30岁之前，您解压的方法是什么？
1: 我30岁之前就是说，之前只是来干活养家人。
0: 啊。
1: 30岁以后，我就开始学识字。
0: 嗯。
1: 识字开始识字了。

0: 很需要钱的人，我全部都赚的是
1: 回馈给社会。
0: 我把唱歌的话怎么慢的，如果唱歌好，
1: 嗯，
0: 就慢慢的每一首歌慢慢的打磨，慢慢的到以后唱出更多歌，让更多的听众喜欢我的歌。
1: 哎，你更喜欢工作呀，做生意啊，还是更喜欢唱歌啊？两个必须选一个。
0: 两个都啊，我那我更喜欢唱歌。
1: 更喜欢。
0: 哎，现在喜欢唱歌了，做生意可以不做了。我就喜欢唱歌。
1: 真的。
0: 哎，真的。
1: 那希望
0: 生意可以不做了，也把歌唱好。
1: 那你好好的创作更多好的作品，分享给我们，好不好？
0: 好，可以，可以。
1: 对对对。
0: 分享给你都可以。
1: 好的，那欢迎下一次还到中央绽放的舞台，
0: 好好，谢谢谢谢，一定来一定来。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3: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4: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
1: 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5: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7: 内心非常荣耀，
8: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们在这里呢祝

0: 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2: 我来自新疆、
3: 河南周口、
4: 河北张家口、
5: 江苏省房山窦店镇、
6: 山西、
7: 上海、
8: 江苏无锡。
9: 我来自北京、
10: 安徽、
11: 广西钦州、
12: 山东莱阳、
13: 广州。
14: 荣耀绽放，
15: 荣耀绽放，
16: 荣耀绽放，
0: 荣耀绽放。
17: 梦想起航，
18: 梦想起航，
19: 梦想起航，
20: 让你星光闪亮，
21: 让你星光闪亮，
22: 让你星光闪亮，
23: 让你星光闪亮，
24: 让你星光。闪亮
25: 新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26: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27: 众姐妹配六甲，
28: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29: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0: 这个地方
31: 也真好，
22: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32: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33: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34: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35: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6: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9: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2: 他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37: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29: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38: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39: 祝福我们的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
29: 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
22: 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
34: 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祝
40: 其实我们看节目哦，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事业的打拼阶段，其实他们压力非常的大，是吧？您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温馨的提示啊，有没有想送上的一些祝福啊给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41: 可以，我的年轻朋友呢，就是说也跟我一样，每天也自己学，经过他们呢，就是说如果困难的话，就是说要迎头而上，就不能不怕困难，要一直往前冲，
40: 一直往前冲。对，我觉得
41: 不能就歇歇吧，这个。
40: 还有很多跟您素未蒙面的朋友，可能通过我们的荣耀绽放，也在看我们之间的交流。那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41: 他们是吧？
40: 对对对，那个镜头。
41: 我谢谢啊，各位老师啊，各位兄弟姐妹，各位我的朋友啊。
40: 嗯。
41: 今天到这里来听我唱歌，我对他们非常感谢。
40: 嗯。
41: 非常的感谢。
40: 嗯。
41: 我非常我向他们最崇高的致敬。
40: 谢谢。
41: 谢谢
40: 铁树哥王老师。
1: 今天著名歌手九哥也为专场音乐会带来一首《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

作曲家孟文豪也来到了现场助阵，他给大家带来一首他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我要醉在草原》，请欣赏。

0: 咱们就相约下一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呈现到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我们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您以及您的家人，希望您事业蒸蒸日上，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王定军先生呢，虽然没有高学历的加持，半生的经历呢起落沉浮，被命运反复的打磨，但是他一次次的重新站起，一边以旋律治愈自己，一边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我们的舞台从来不缺少逆风翻盘的人生赢家，也愿屏幕前亲爱的观众都能拥有直面困境的勇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我是主持人雅琪，下周同一时间荣耀绽放，我们不见不散，感谢各位，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6: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6: 瞧一瞧，瞧一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6: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6: wow,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6: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6: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
2: 是？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

0: 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出事儿了吗？
1: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2: 他没有出事，他正在手术。
0: 什么手术？
2: 乳腺癌。
1: 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妈陪着她呢。
3: 那我现在回去。
1: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0: 我跟你爸离婚。
1: 妈，人生在世就活着迷一下，别委屈自己。
0: 我为我自己活。
2: 回来了，
1: 啊！
2: 哎，您不陪你那姐妹啊？
1: 他们家来人了，让我回来了。
2: 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1: 吃了，我歇着去了。
2: 哎，歇着吧。
1: 哎。

0: 妈，那个娜娜是不是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她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哎，
1: 哎呦，你说这娜娜，她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她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什么小孩子，娜娜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念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娜娜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的对，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还没回来有问题呢。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不要逃避。
1: 哎，就你别，哎呀，别挠我！你
0: 我帮你让你回答问题啊。
2: 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1: 啊！你别挠，痒。
2: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哎，真有意思，犟着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1: 不问了，不问了。
0: 你算，不问你。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十九成，
2: 动了，
0: 放药了。
3: 嗯，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3: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3: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3: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3: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0: 犟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来，扣子打开，
3: 不许偷看啊。

0: 伤口恢复的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哦，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0: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欢迎医生不吭声。
1: 谢谢啊，
2: 先生。
1: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
0: 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你怕我嫌弃你啊？你敢？
1: 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不是不敢，是不会。而且啊，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的。 你休息吧，我就把那个收拾一下，看着就烦，
2: 哎呦。

0: 啊，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0: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1: 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0: 啊。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1: 哎呦喂，真够沉的。这之前不都锁着呢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0: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乔妈妈，
2: 姥姥，哎，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3: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1: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
0: 老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啊。嗯，
3: 你不知道吧，你老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那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我告状了。
1: 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让你给我说一顿。哎，这有衣服，
2: 这谁的呀？
1: 这么小，谁的呀？这是
3: 你妈小时候穿的。
2: 妈的，
1: 我的，这个您还留着呢。哎呦，好无可爱呀。
3: 哎呀，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3: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
4: 赶快收拾了，别找老太太不高兴。
0: 知道了。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背起凌香。老爷的日记你写了，看看老爷说的是。
1: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2: 有人在家吗？
1: 意外的闯入，
2: 我是隔壁的。
1: 我们的生活。
2: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哦，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谢谢谢谢，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0: 回来了，快吃饺子吧。我孩子
1: 发烧了，
0: 走去医院。
2: 这是衣服，这谁的呀？
3: 你妈小时候穿的。
4: 刚才银行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5: 哎，小姨。
4: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5: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不是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5: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嘛，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4: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1: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5: 哎，你别挂。小姨，你知道姥姥姥爷的血型吗？
4: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1: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5: 嗯，啊，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1: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嘛。
4: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1: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翻了，没事
5: 儿。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6: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
4: 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6: 还是没有打款，啊，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4: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嗯，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还没呢，怎么了？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可以呀。
1: 谁呀？我。怎么快呀？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0: 啊，谢谢。你要不要进来？球球
1: 睡了。
0: 啊，睡了。
1: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给你明天早上来接的。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0: 身体好多了。
1: 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笑>
0: 我们复合？
1: 嗯。
0: 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你就那么确定？
1: 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啊。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就关心你。嗯，
0: 好，好。
1: 来了。
0: 嗯，
1: 你跟姥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嗯，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不知道。
0: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1: 能问吗？
0: 嗯。
1: 老，前几天翻到姥爷日记本了，我无意间翻到的。
0: 啊、哦，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1: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0: 老爷在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好了，是真的吗？
1: 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我觉得你老爷上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我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怎么回来了？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连个饺子都没吃好。
1: 哎呀，生日过得真累。走吧，回去吧。
0: 在家吗？我把孩子给您送。

0: 你还记得那女的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吗？
1: 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
0: 我都没跟她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昨晚就要跑啊。
0: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的跑哪儿去？
2: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反正什么地方都行。

0: 要不我还是为你吃点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不哭了不哭了
2: 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您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煮蛋。原来是因为这个。
3: 你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老爷不死心呐，带着他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就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2: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3: 傻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罪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怡锦呐，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别人懂。

0: 不是你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成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别提了，她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0: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1: 小姨。
2: 喂。

0: 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
1: 但你姐就是拉不下这脸。原来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0: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2: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
3: 我都习惯了。你不挤兑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0: 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3: 对，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2: 还有，二姐，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3: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0: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3: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嗯，
0: 好，你放心吧，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
4: 拜拜拜拜。
0: 哎呦，你看你小姨还给我打钱，你说
4: 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
0: 多不好意思啊。
4: 没事儿，干。
0: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
4: 没有啊。
0: 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5: 上次那样吹着又大又圆的泡泡。
3: 你阿姨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
5: 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
3: 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
5: 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
0: 好。
5: 妈妈，希望阿姨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3: 去玩吧，去吧。
6: 哟，
7: 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8: 还得住两天呢。
7: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你给他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8: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他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他煮了点小米粥给他。
7: 也好。
9: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8: 是我有福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7: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9: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8: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9: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7: 从小就这样。

0: 妈，我回来了。
1: 嗯。
0: 不是都快扑了！
1: 哎呦，来来来，别烫！不不不不，
0: 想什么呢你？
1: 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老呢？
2: 睡午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0: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居然好像事儿有点多。
2: 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2: 没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2: 哎呀，你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
0: 有什么心事呢？
2: 没有了，去休息一会儿，快去快去。

0: 你帮我整理箱子了。哎，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这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常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1: 我喜欢，我带着都喝啊。
0: 不是，怎么着？给二姨的？
1: 啊，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
0: 我去，你在这歇着吧，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1: 我知道，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
0: 学校能请那么多家属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了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你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
0: 姐，
1: 能抱抱我？

0: 心疼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别让自己累垮了啊！你每晚记得。
1: 在这陪着二爷，你回家洗个澡，休息休息，然后漂漂亮亮的，好吗？
2: 那我回家洗洗。
1: 好啦，好，去换身衣服。
2: 放心吧，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嗯。喂，
3: 白姐，你在哪儿呢？
2: 你看不看手机啊？
3: 我在外边跟朋友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夜落满星光。
4: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9: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0: 头发变黑不是梦。
9: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 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1: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4: 大家好，我是文双，
15: 我叫张绥梦。
1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58。
1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15: 嗯，
11: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15: 嗯，
11: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5: 哎呦，
11: 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15: 嗯。 还特别显老，
11: 嗯，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但是都不行，
15: 嗯，
11: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5: 嗯，
11: 你看我这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开
15: 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叫姐姐啊，
11: 姐姐是。
15: 哎呦，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5: 嗯，
14: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1: 哎，
14: 这实话不能这么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4: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1: 好。
14: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0: 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白的。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邓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嗯，
0: 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

0: 坚持。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嗯、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
0: 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就问问您了、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嗯，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嗯、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啊，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嗯、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嗯，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

0: 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2: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3: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2: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十块。
4: 你是看着小寡妇了咋的？
5: 咋回事啊？
6: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5: 对，
6: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5: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我妈妈说了，我就是为钢琴而生的，钢琴是我的梦想。

0: 好琴，该调音了。
1: 要不要试试？
0: 试试。

0: 这什么曲子啊？
1: 土耳其进行曲。
0: 哦，土耳其的。
1: 莫扎特的。不懂伤痛。
0: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陶在咱们这旮瘩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
0: 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0: 机会可难得呀。我已经想好了。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谢谢支书。
1: 谢谢你啊，陶俊硕。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我想了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我和冬梅非亲非故，她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知青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2: 实名举报啊，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信都是对戴副主任的检举信，是我们营那姑娘写的，写的比你还详细。她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 子宫摘除，他所有的信我都替他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我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
1: 后来呢？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哎呦，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
2: 回家了。
1: 可怜呐！多亏着你给他主持了公道。哎，儿子，你刚才说。 你那个营教导员是个啥干部啊？相当于科长。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笑>
2: 啥大官啊？
1: 人家冬梅他爸那官才大呢。当官不好，不保险。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 去上大学来的，后来咋样了？
2: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师里边政治部副主任。

0: 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哎，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啊，就是没文化。妈，我一定争取。 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可知识学到，
1: 那也挺好的。
0: 一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啊，村里开会呀、有事儿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2: 饭都好了。哎呀。
3: 洗手，洗手。
4: 喝坏了，喝坏了。

0: 笑。
1: 那感觉可美了。
2: 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1: 过这一段吧，现在都忙。
2: 哦，那你在家这段时间，你替我劝劝冰坤吧。他不听我的话，他得找对象了。
1: 我跟他说。妈，别操心了啊！睡吧。
2: 他可想你了。
1: 快睡吧，妈啊！

0: 你们都回来，这多好啊！啊，
1: 行了行了，不用你们，不用你们了，还有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能找不着，来来坐这儿。哎，你妈，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儿吃啊。
2: 说话你命好，生在新中国，这要搁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1: 你说什么呢你？你封建迷信，
2: 你还听他的，逗你玩儿。听婆婆的，婆婆说了算。
1: 对对。
2: 来齐了，齐了，齐了。哎呀，好，哎。
1: 齐了，
2: 啊！我带回来那腊肉呢？
1: 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2: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
3: 表扬你。
1: 不需要你表扬。
2: 来吧，来吧。 咱们年夜饭开始，
3: 好，
2: 来来来，提议一下，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毛主席。嗯，来吧，哎，嗯，过年好，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2: 欢迎你们，
1: 哎，好。

0: 都喝了吧，
1: 太辣了！
2: 哎，婆婆干了吗？
3: 我喝了，
2: 来来来，哎呀，爸，我来。

0: 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是蒋哥儿子。
1: 我们那可自由。出门就大事，天天都是这个，沾上沾下。
2: 哥，
1: 爸跟妈也
2: 好长时间不见了。
1: 哎呀，
3: 跑山吃山呢。
1: 哎呀，风景好。
3: 你有什么山货？
2: 明白。
1: 我山里还有。
2: 哎，要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1: 那当然
2: 了。别开玩笑了，不行。那咋不行啊？
0: 没事，秉坤，跟我们一屋睡吧。
2: 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行，嗯嗯。
3: 自己
2: 都
3: 是。
1: 都一样，两个地方，但他们那雨水多。
3: 嗯，那下次我也去一下。
1: 行，我带你去。
3: 好啊。
1: 好。

0: 你咋回来了？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吴倩，那个秉坤来了，你甭起来了。孩子，
1: 睡着了，马上睡了。啥了？定光呀？孩子，你闹了，给我睡着了啊？啥事儿？
0: 我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路过。那行，我找德宝去。
1: 干啥？不是，别找他宝了。
0: 德宝是今晚上在我这喝大了走的，刚走。
1: 咋喝大了？那你咋没事呢？我，他说跟你吹二吵架了，我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咣咣把自己干倒了呗。
0: 真是啊，什么哥们儿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
1: 行，你回去吧，我找赶超去。
0: 坤儿，
1: 你也别找赶超了。
0: 咋呀？
1: 赶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的父母。你知道对象谁吗？谁呀？
2: 春儿徒弟叫玉红，
3: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唧唧歪歪找奶奶。小老鼠，
4: 爸爸回来了，
5: 秉坤哥，
3: 你快睡觉，快，快。
5: 秉坤哥，
0: 光明，哎，你睡了？
5: 睡了。
0: 啊，快快的。来，
5: 家出啥事儿了？
0: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吗？

0: 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1: 睡了吗？

0: 就要走了，这小荣也回不来，这一家又没法团聚了。
1: 以后还有机会呢。
2: 这主要怪我。
3: 哎呀，啥叫怪你呀、啊？冬梅，秉义的爸妈就是爸妈，你爸妈不是了。过去都不让见，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2: 谢谢爸。
3: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2: 嗯，一定。
0: 这邮局也是的，初八才上班。
1: 妈，我姐初八前肯定能回来。
3: 老太官呀、啊，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呀、啊！那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
3: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初八上班，行了吧？
0: 你急啥呀？
3: 我没急啊。
0: 我说走，我不想跟你说话，你烧水去吧。
3: 行行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4: 我烧着吧。
3: 那
4: 你歇会儿，歇会儿。
3: 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
1: 行了，
0: 别理他。
3: 真是。
0: 哎，那个秉义啊，
1: 啊，
0: 明天你就走了哈、啊，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唠唠呗。
1: 啊，秉坤。

0: 妈。
1: 哎，
0: 烧水不？
1: 等会儿吧，等你爸他们回来啊。
0: 哎，回来了。
2: 哎呀，冰坤，烧水呢啊。嗯。
3: 回来了，爸。
2: 回来了。
1: 哎呀。
2: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初八才上班。
4: 哟，吃饺子。
3: 嗯，妈说了，滚蛋饺子，涮腿面。
1: 你们明天啊。

0: 我上来吧。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1: 走。到了啊，
0: 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吧，我征求一下他意见。
1: 行，你去吧。
0: 你姐呢？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
2: 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
0: 哥，
1: 咋的了？不愿意见我？
0: 不是，珍娟，楠楠咋样？
3: 退烧了。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啊，
0: 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对不起。

0: 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确定明坤？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
0: 嗯。
1: 我呀，让冰冰跟冰坤说说搞对象的事。

0: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
1: 哎呀，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2: 行行行行行，来来来来。
0: 哎呀，
1: 我忘管
0: 你什么都管啊！
1: 来来来来，哎，看看，伸个手，就这点事儿我能管？
0: 管管管！哎呀，真是不嫌累。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
1: 是吧？但我不光看着她长相，
0: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1: 就是命不好。
0: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他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掉井里有关系。
1: 阿哥，妈一直老说，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不。
1: 那你咋说？
0: 工作忙顾不上呗。
1: 那不能忙一辈子。
0: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孕。
1: 高，哥还是你高明。那我的事儿咋办？
0: 说实话，宾馆。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2: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
0: 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无形，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我能理解爸妈态度。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0: 多少海誓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不回来。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蓉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2: 有人吗？
0: 谁呀？
1: 哎，有。
2: 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啊，是是是，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好。
1: 我是炳坤的父亲，这是炳坤的妈。啊，
2: 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的主编。
1: 哦，
2: 我叫邵静文。
0: 那您屋里请吧，屋里坐。
2: 不用了。周炳坤同志呢？啊，
1: 炳坤去火车站送人了。
0: 啊，
2: 送人？送谁呀？
1: 送他哥和他嫂子。
2: 哦，
1: 啊，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我是刚刚听说呀，著名诗人冯化成同志是你们的女婿啊。
1: 是
2: 是是是，
0: 所以非常冒昧的前来拜访，不知道化成同志回没回来啊？
1: 哦，还没有，我们这不是等着初八，等邮局上班以后，我们去给他打个长途的。
0: 要等什么初八呀？我们单位的电话就可以打长途的。
2: 是吗？
0: 现在就可以去打呀。
1: 喂，喂，哦，我找郭成接电话呀。
3: 哦，那好吧。去工地了。
0: 哎，那冯化成同志确定回来吗？
3: 是这么说的。
0: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他现在人在贵州，要到我们这儿得倒好几趟车呀。万一哪段路上赶上天气不好，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啊。这么着，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等华成同志回来，请你务必把这个交给他。拜托您了，
1: 好，
0: 还让您跑了一趟。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请。
2: 下班了，
3: 回来了。
2: 啊，发你胡的？
3: 废话，不是我胡还你胡的。这么大的人，眼力见都没有。开春了，弄点泥，把外墙一抹抹。房子就跟机器一样，总得维修啊。哎呀，塞塞塞！我跟你说，你再塞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4: 说两句吧。干活的时候最烦人家指手画脚。

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0: 冰棍，对不住你了，咋了吧？还疼不？ 你不该跟宝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儿，这是最重要的。
1: 啥叫好媳妇儿？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
0: 别的不说，咱们家啊，你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我不行。那得怎么说？百善孝为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炳坤，你是做的最好的。哦，我还差点忘了。 啊，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能写就给人家好好写一篇。

0: 谢谢啊，不客气。啊，哥，水燕，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
1: 你咋这样呢？就是刚出小月子嘛，怕凉着了，
0: 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给你们见面。 德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就刚去送完饭回来。那德宝呢？我下班了没见他。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
1: 我回家。
0: 哎妈，太好了，赶紧烧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走呀。
1: 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该趁着年轻多玩两年。这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0: 你们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1: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
0: 你钻德宝被窝呗。哎呀，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2: 真行！
0: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就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2: 做好了。
0: 嗯。

0: 走啦。
1: 那你辫子呢？
0: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啊。
1: 不用。
0: 行，那我走了。

0: 没啥爱国名。说话呀，这。
1: 我姐说。
2: 光明。
1: 我先回去了，平东哥。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卓有多深的感情哈，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0: 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儿了？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倒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1: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像绿图强，风华正茂。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
1: 徐徐展开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巡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
3: 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4: 欢迎欢迎！
5: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
4: 我
5: 一起去体验一下。
4: 欢迎欢迎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表。 所有的移工水族关呢，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务判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
4: 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舀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3: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4: 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3: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好，
2: 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怎么样？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对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 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

0: 我放心了。然后
1: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我也要求你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就位，预备。
1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

0: 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我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这你就 hold 住了吗？对吧？圆圆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上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真的。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反正他现在成绩倒是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之后注意点冲速度，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测试来着。
2: 对，测试。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6: 当他的班主任吧，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1: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了。我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是吧？
0: 觉得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贤。宋祖贤，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种的差别。无非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知的宋祖贤。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先拧，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17吧，参加体验中心，后来又参加自救学家。这就是我们政务局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务局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我们轮子方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出去散步，他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6: 你平时
0: 这个
6: 墩子吗？
0: 啊，拿凳子不方便坐的，
7: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啊，
4: 哎，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们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8: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既然你在玩，就是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远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远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沉稳、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3: 你看，你摔一直推着我。
6: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虎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我叫徐志丹。

0: 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儿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哦，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骨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3: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4: 对，
0: 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4: 它是怕你倒的啊，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4: 涵涵，叫爸爸。
6: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4: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4: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4: 想我没有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5: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个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2: 对，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3: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
0: 哦，
3: 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3: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3: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3: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4: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5: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All right. Special effects. 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1: 漂亮。
2: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华光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19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们作业的时候偶然发现的。19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试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3: 粉盒就是发妆用的那个。
2: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案，非常的多样。
3: 这是以前的包装。
2: 对，以前的包装，对。
3: 哇。
2: 然后。
4: I gues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the white porcelain with the blue painting, and that ha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comes from this kind of trading. We went on this big boat. The boat is called Fu Chuan.
2: Fu Chuan is 福建人造远洋木帆船的简称。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一艘呢，就是华光礁一号的复原船。在没有任何风浪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收帆，把帆给收起来，就是靠我们这样的这个人力。这个呢。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摆杆打开。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sé que tendrás que llorar. Llorar y llorar. Llorar y llorar.
1: Your stress is going down and you start to feel the island life. The island life.
0: Así no me vas a quedar.
2: This journey was full of courage and adventure. We explored new places, tried strange foods, and enjoyed thrilling sports. Even if it seemed crazy, everything turned out well. Despite our responsibilities, freeing ourselves showed that we're still strong and we are 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3: Standing there, I couldn't help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incredible places out there waiting to be explored and all the amazing experiences yet to come.
4: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7: 阿婆自己拿吗？
8: 哎，谢谢你呀。
7: 谢
8: 谢。
7: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9: 喝饭了，
10: 打牌
9: 了，
10: 喝茶，
7: 在这开心吧？
9: 开心，
7: 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8: 搞到几岁？
10: 92岁。
7: 92岁了。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8: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7: 大家都是好朋友。
8: 好姐妹嘞，
11: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7: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1: 他让你走了。
7: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6: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7: 能行吗？
10: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8: 人家怎么打我多？打我不肯哟。到底在蹲着，在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10: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7: 五世同堂。
10: 五世同堂。
8: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7: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10: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哎。
7: 谁给买的？
10: 两毛买的毛六哎。
7: 别呢，
8: 那个机器盖。
7: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 做的帽子是吗？
10: 对对对对，
7: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6: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13: 妈的，谢谢我，我要去。
6: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2: 我下不来了。
6: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7: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了，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4: 猪腰胸烤肉，
7: 猪肉
14: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7: 这种搭配哈，
14: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7: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4: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然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7: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6: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7: 拜拜，慢走阿婆。
6: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生来是山巅的青松，而它的起点是矿井里的尘埃，是工地上的泥灰。生于铜铁之乡，长于清贫之家，年少家贫，无书可读，14岁放牛下井挖煤，5年井下磨命，重负压弯脊梁，渐进生死无常。后转行泥瓦匠，常年辛苦劳作，半生汗水未干。30岁，他重启人生，看着儿子读书，他不甘平庸，不愿文盲一生，以孩子为师，从零识字，逐字积累。40岁学普通话，不惧口音笨拙。53岁学唱歌，写心声，把半生重担唱成人生底气。而立之年，他投身有色金属贸易，开办冶炼厂，凭实干与韧劲挣出起色。命运起落无常，2016年金融危机袭来，工厂倒闭，负债累累，人生一朝归零。2019年，他入寺修行3年，青灯古佛，静心沉淀，悟透道理，人生输得起，更能站得起，大不了从头再来。下山之后，他借资远赴非洲闯荡，却遭遇骗局，毕生本钱尽数被骗，一夜之间沦为异国流浪汉。在达累斯萨拉姆街头，他露宿街头，抱吉他卖唱求生，熬过人生至暗时刻。凭借多年行业眼光，他发现当地被遗弃的低品位镍矿蕴藏价值，携手当地有人拾矿、收矿、开矿，一点点积累，一步步翻盘，再度创业，扎根非洲。从放牛娃、井下矿工，到创业老板、寺庙修行者，再到异国流浪歌手、海外矿主，王定军的一生跌宕坎坷，却从未向命运低头。30识字，40学画，50学歌，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历经千帆，初心不改，这位从大冶走出的硬骨汉子，用一辈子证明，心不灭，人不倒，风雨历尽，终有荣光。
1: 各位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本期《荣耀绽放》王定军个人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创业呢，几经波折，一路风雨相伴，命运的磨难从未磨平他心中的底气还有热爱。那么今晚让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的王定军老师，共同解锁他荣耀人生的故事。掌声欢迎王老师，欢迎您，欢迎您再次光临。
2: 谢谢谢谢。
1: 好，乐坐乐坐。
2: 谢谢大家啊。啊，谢谢各位兄弟姐妹，太感谢你们到场了。
1: 好，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哈。铁树哥这个名字是谁给您起的呀？
2: 铁树哥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到这里来，他们要草帽姐，还是没有搭一个，我没有，我没有艺名。
1: 对。
2: 他们的话，我就或者我来写一个艺名，叫铁树哥。
1: 铁树哥。
2: 铁树哥就马上写首歌出来了。铁树哥那个歌。
1: 你为啥喜欢这个名字啊？
2: 哎，我很喜欢，因为铁树开花嘛，铁树开花开得晚。我现在看60岁了，看60岁孩子刚刚出来。
1: 铁树虽然开花开得晚，但是终究有荣耀绽放的一刻，对吧？
2: 是这样的。
1: 很棒很棒。那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您创作的音乐风格其实非常的丰富。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呢？
2: 最满意的
1: 前三名，前三名，对。
2: 最满意的就是这铁树哥。
1: 啊，铁树哥，对，写您自己人生经历的。还有呢，咱们选三个最喜欢的作品。
2: 闭上探头。
1: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那个回乡。

0: 刚才鼓掌都是您的粉丝，您的歌迷，真的，我觉得不一定说有证的，就必须得学这个专业的才能去唱歌，才能写歌。只要你有一些情怀，然后能抒发自己的情感，有音乐的旋律，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作品啊。
1: 是是是，我不是唱作的，我的歌是雨水、汗水、血水凝聚成的。
0: 对，
1: 叫我去唱作的话，我唱作不好的。我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那个手动到哪里就搞了，旋律到哪里，是这样的。
0: 哎，我想问你啊，你肯定有很大的压力，也经历过那么巅峰的时刻，当然人生的低谷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你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解压方法呢？
1: 是这样的，我30岁以前啊，是家里很穷，
0: 3年前，
1: 30岁以前，
0: 30岁之前，
1: 到了30岁以后，我是很有钱的，我一做生意到处，所以我一出手赚钱，我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到了50岁啊，风光了20年，那个钱是不动手，那里搞那里搞，找了好多很毛很多坏毛病，我身上都有，把钱都输光了。周期以后或者金融危机啊，把我的钱搞光了，搞光的话就。到了这几年就不行了，不行了，我就开始唱作了。
0: 30岁之前，您解压的方法是什么？
1: 我30岁前就是说，只晓得自己的干活养家人。30岁以后，我就开始学识字。识字开始识字了。好，40岁之后，我再学那个，我普通话学不好，现在也不说，学普通话。
0: 说得很好。
1: 到53岁以后，我就到了人生低谷了。我就开始写歌了，写歌就透露我的真情。那个时候开始的。
0: 哎，那抛开以前的。
1: 抛开一些，叫做5年前开始写歌、学歌、唱歌。
0: 了解。那你对接下来的生活有没有一些热爱、专注的事情？给自己定了没？定一个小的目标呢？
1: 有的，有的。
0: 什么目标？能透露？
1: 我就把我的事业吧，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到时候呢，就是说能。多赚点钱嘛，回报社会，回报给那个很需要钱的人，我全部都赚出去，
0: 回馈给社会。
1: 我把唱歌的话，就慢慢的越唱越好。就慢慢的每一首歌慢慢的打磨，慢慢的到以后唱出更多的歌，让更多的听众喜欢我的歌。
0: 哎，你更喜欢工作呀，做生意啊，还是更喜欢唱歌啊？两个必须选一个。
1: 两个都啊，我那我更喜欢唱歌。
0: 更喜欢。
1: 现在喜欢唱歌了，做生意可以不做了。我就喜欢唱歌，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希望
1: 生意可以不做了，也把歌唱好。
0: 那你好好的创作更多好的作品，分享给我们，好不好？
1: 好，可以，可以。
0: 对对对。
1: 分享给你都可以。
0: 好，那欢迎下一次还到荣耀绽放的舞台
1: 听很多原唱作品。好，谢谢，一定来，一定来。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3: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4: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3: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5: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3: 内心非常荣耀，
6: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们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7: 我来自新疆
8: 河南周口
9: 河北张家口
10: 江苏省房山道店镇
11: 山西上海
12: 江苏无锡
13: 来自北京
14: 安徽
15: 广西钦州
16: 山东莱阳
17: 广州
18: 荣耀绽放
19: 荣耀绽放
20: 荣耀绽放
21: 荣耀绽放
22: 梦想起航
23: 梦想起航
24: 梦想起航
25: 让你星光闪亮
26: 让你星光闪亮
27: 让你星光闪亮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让你星光闪亮
30: 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31: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2: 众爹妹配六甲
33: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4: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5: 这个地方
36: 也真好
37: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38: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3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4: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0: 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43: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0: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5: 祝福我们的祝国繁荣昌盛
46: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越来越好
37: 永远向前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荣耀绽放
42: 梦想起航
43: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7: 其实我们看节目哦，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事业的打拼阶段，其实他们压力非常的大。婉宁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温馨的提示啊？有没有想送上的一些祝福啊，给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48: 可以，我的年轻朋友呢，就是说也跟我一样，每天也自己学。中国他们呢，就是说如果困难的话，就是说要迎头而上。就不能不怕困难，要一直往前冲，
47: 一直往前冲。对，我觉得
48: 不就不能就歇歇吧，这个。
47: 还有很多跟您素未蒙面的朋友，可能通过我们的荣耀绽放，也在看我们之间的交流。那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48: 跟他们是吧？
47: 对，那个镜头。
48: 我谢谢啊，各位老师啊，各位兄弟姐妹，各位我的朋友啊。今天到这里来听我唱歌，我对他们非常感谢。非常的感谢。我非常我向他们最崇高的致敬。
47: 谢谢。
48: 谢谢
47: 铁树哥王老师。
49: 今天著名歌手九哥也为专场音乐会带来一首《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

作曲家孟文豪也来到了现场助阵，他给大家带来一首他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我要醉在草原》，请欣赏。

0: 咱们就相约下一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呈现到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我们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您以及您的家人，希望您事业蒸蒸日上，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王定军先生呢，虽然没有高学历的加持，半生的经历呢起落沉浮，被命运反复的打磨，但是他一次次的重新站起，一边以旋律治愈自己，一边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我们的舞台从来不缺少逆风翻盘的人生赢家，也愿屏幕前亲爱的观众都能拥有直面困境的勇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我是主持人雅琪，下周同一时间荣耀绽放，我们不见不散，感谢各位，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呸！
2: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

0: 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我也要求你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到家了，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有你的干嘛？
21: 上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妖怪，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相公，
9: 你要干啥？
8: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7: 婆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
13: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4: 十个弟兄。
13: 十个都是弟兄？
14: 嗯，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蛋背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围炉的。
1: 那五哥，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来来
4: 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等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嘉文，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座。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家门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卫国
2: 啊，
4: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2: 你好你好。
6: 大嫂。
7: 大嫂好。
8: 你好。
6: 大姐。
7: 姐姐好。
6: 小妹。
7: 妹妹好，
6: 还是我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6: 会说话。
10: 正式介绍一下啊，何嘉文，我女朋友。
11: 知道了，
12: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1: 欢迎，
13: 欢迎，欢迎，
14: 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欢
13: 迎。你能喝点吗？
4: 喝点吧。
13: 来，
11: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啊。
10: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6: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4: 来。
6: 哎。
4: 来来来，吃菜。
10: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4: 好。嘉文呐，
7: 哎，
4: 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10: 谢谢妈。
7: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
7: 谢谢谢谢。
4: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15: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哈。
4: 嗯，
15: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15: 你想要啊？那不得送人嘛，那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4: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5: 工艺美术厂

0: 姐
1: 啊，
0: 干嘛呢？
1: 没干嘛呀，
0: 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啊，没问题。
0: 突然就大方了呢，
1: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0: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
1: 这交上来的数字是不对的。
3: 啊？你怎么知道？
1: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3: 哦，下个月再说吧。
1: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3: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嘛？啊，
1: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3: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哎呀，先生。

0: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的早就是不如来的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咦，
1: 什么玩意儿？
2: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能
1: 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真的。
2: 这个背景好，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好，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1: 没人给照啊？
0: 这不有人照吗？行，找你一张。大哥，啊，帮个忙。拍张照片，
2: 我这也不会啊。
0: 没事，我教你。好，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2: 哦，明白。
0: 好，谢谢啊。
2: 啊，
0: 你说一二三，
2: 一、二、三。
0: 好，再来一张。
2: 一、二、三。
3: 来，妈妈抱你站上。
0: 再拍一张。
2: 好，
0: 背景是湖。
2: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2: 来，准备。
3: 老三，干嘛呢？
4: 手拿下去。
3: 手拿
0: 去。这，您大姐是吧？
4: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3: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4: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3: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我哪来的钱买的？
0: 爷，爷，哎爷，哎哎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3: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哎呀，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3: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啊。
3: 撒谎！
0: 你个卖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爷，爷，他是我爸。
5: 卖瓜瓜子。
0: 爷。
4: 你怕你躲什么呀？
0: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4: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0: 别呀。

0: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1: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2: 大爷你好。
1: 哎，你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1: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2: 这哪的话呀？
1: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2: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1: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哎，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2: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1: 那我去忙了。
0: 哎，爸，哎，你忙吧。哎，
1: 你吃点瓜子。哎，哎，吃份的拿点。
0: 没事，拿吧。
2: 好。
1: 哎，你来。
0: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
1: 好。多，哎，多找点。好。哎。好。
2: 谢谢。
1: 我先忙啊。哎，
2: 再见。哎，
1: 瓜子嘞。
0: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哎，
1: 你有没有一个呀？对，
4: 还有水蜜春呢，啊？哎，老婆呢？
3: 我
4: 你选哪一套啊？还有没有一楼了？
3: 一楼的一共就三套，
4: 现在老唐还有老朱
3: 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4: 我要那套。哎，
5: 老何，这一楼给我了，我就害怕爬楼梯。
6: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啊，老何一楼啊，
4: 一楼一楼。
7: 三楼
4: 了，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8: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4: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
6: 你看这边是个卧室。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给你说，
8: 厨房在哪儿呢？
6: 来，你看，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8: 看不懂。看
6: 在边上，那也是一个卧室，
4: 这叫三室一厅。哇，
8: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4: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2: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9: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哎，
10: 叔叔以后忙活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1: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2: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11: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9: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你和她住。
11: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天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钱的钱呢？
9: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2: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11: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9: 你污蔑。
10: 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11: 你跟老几？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9: 还最亲？你们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11: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9: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11: 我解释什么了呀？
4: 你说
9: 什么了？
12: 爸，
4: 这合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0: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儿呢。
1: 对呀、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2: 如果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1: 我妈不管。
2: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1: 我跟二姐一间。
3: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1: 我不跟老四一间。
3: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1: 谁愿意挨着你？
2: 你看，你看，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3: 谁上铺谁下铺？
2: 你睡下铺。
3: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2: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

0: 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0: 哎，辛苦了。快。吃饭就好好吃饭，
3: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3: 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我敬您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的
0: 啊。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0: 哎，来来来，
2: 大姐
0: 不好，
1: 啊，
0: 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4: 来，你自己喝吧。
5: 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5: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4: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5: 还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4: 硬装的吧？
5: 这哪装得出来呀？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4: 你快回去吧，
5: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4: 那我回去啊。
5: 哎，
4: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0: 哎呦，太客气了。
1: 再有呢，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2: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3: 那选个日子
0: 啊，对，
1: 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
0: 最好呢能选个
1: 黄道吉日，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4: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3: 一千。
4: 嗯，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3: 嗯，就一千。
4: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3: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4: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3: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嘉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4: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3: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4: 嗯，
3: 嫁妆怎么办啊？
5: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3: 人家给一千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5: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3: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5: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3: 你掂。
5: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
4: 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3: 什么大件呢？
4: 买个电视怎么样？
3: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5: 买呀，买俩。
4: 你说了算，真的。买了。
3: 真的。
4: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嗯，
6: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6: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6: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
6: 啊。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6: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6: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6: 我会算数。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6: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6: 嗯。
1: 109加283，
6: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6: 嗯，
1: 56×63，
6: 3528。
1: 嘿，86×105，
6: 9030。
1: 哎，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6: 你这干嘛呢？
0: 学习呀。
6: 老师让你干的？
0: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6: 你要考大学？
0: 你不考吗？
6: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0: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6: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0: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的。
6: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
3: 啊。
1: 妈，
3: 这都是

0: 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1: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妈，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2: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3: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坊，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2: 直接说数。
3: 300。
2: 少了。500。
4: 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5: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0: 300。
4: 哎，
0: 妈，那我给多少？
4: 300。
0: 哦，没什么事儿，散了。
6: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7: 嗯，妈都跟我说了，
6: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7: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6: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7: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6: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7: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6: 那倒用不着了。
7: 嗯，
6: 所以说要注意嘛。
7: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6: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嗯，
2: 又嫁出去一个，
1: 我做的才好。
2: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3: 佳丽。
2: 嗯。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0: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

0: 不许哭啊。天下呀，
1: 没有不散的筵席，
0: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
1: 现在

0: 啊，哦，黄山可美了。哎呦，这个呢？卖它。哎，对对对，卖它。
1: 大上海，
2: 黄浦江。
0: 哎呀，
2: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0: 灵隐寺啊？
2: 嗯，
0: 娶了，
2: 娶了。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0: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2: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嗯，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要不是家人有反应，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3: 没瞒您吗？这不还没过三个月呢吗？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2: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了，
0: 是
2: 是吧？嗯，
0: 嘉芬呐，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盒馓子。
2: 好，
3: 我给你买去。
2: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嗯，
3: 就等您这句话了。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4: 谢谢妈。
2: 嘉芬呐，
0: 哎。
4: 吃鱼，
0: 谢谢妈。
2: 哎，小心刺啊！
0: 好。
3: 哎，等会儿，我帮你摘刺儿。
2: 对，打个挑刺。
0: 不吃了，
3: 哎，一点儿。
2: 来，吃块红烧肉。
0: 哦，好。
3: 来，
2: 来一块。
3: 就这样。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
4: 嗯。
3: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2: 重点保护对象。
3: 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梅花，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5: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3: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
2: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0: 食不言，寝不语。
4: 没事嘛，
0: 这么大人
2: 了，没事儿。
0: 您快吃，
2: 没事儿。
0: 妈，
2: 没事儿。
3: 喝口。
0: 好。
4: 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5: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4: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5: 那能说明什么呀？
4: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5: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溢价也是正常的嘛。

0: 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1: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嗯。
1: 一点子，哎呦，又重了啊。
0: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2: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3: 我不怕。
2: 我怕。
3: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俩的关系啊？
2: 我没什么关系啊。
3: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2: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3: 我等你。
2: 那是你的事儿。
4: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2: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老踢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烫，快点！哎，
0: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4: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怎么样？
1: 太好吃了，
4: 再来一口。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4: 肚子不舒服呀，
3: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4: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啊，我可能
4: 怎么
2: 要生了啊？
4: 这快去这找个架子是吧？快，来，
2: 别急啊，
4: 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4: 哎，深呼吸，哎，说，
2: 你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
4: 这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了。

0: 他出车祸没了，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我也要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Hello，
9: こんにちは。
10: 穆老婚礼啥
11: ？Namaste， 上酒龙子。
12: 加五三百里罗。
13: 蛮好吧。
10: Hola。
14: Apa kabar？
8: Habari。
11: Assalamualaikum。
10: Ayo buwan。
15: Bonjour。
16: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说别怕，有我
4: 在的。停电了，
5: 停电了，
4: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4: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4: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5: 我去哪看
4: 呢？我哪知道？你去问啊！啊，这哎呀，你说这
6: 黑灯，王家文家属，
5: 我是。
2: 怎么了，
6: 小弟？
2: 啥？
6: 小子！
5: 小子！
4: 小子！哎呀！

0: 妈，妈，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不累，哎，
0: 刘，
1: 哎呦，

0: 哎呦，嘿，
1: 怎么了吗？
0: 麻了，麻了。

0: 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1: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2: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嗯。
3: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4: 哎呀，你什么新闻？你
1: 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5: 爸，啊，恭喜爸！哎，
6: 恭喜爸！
1: 爸，爸，恭喜！
5: 爸，
0: 来来来，
5: 爸，爸，恭喜！今年，哎呀，
0: 恭喜恭喜
5: 恭喜
0: 爸，恭喜爸！
5: 恭喜爸！
1: 得偿所愿，
5: 奶奶站起来，
7: 恭喜爷爷！哎，
2: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1: 敬你哈，来，
7: 敬妈，
0: 来妈。
2: 啊，以爸为榜样。
5: 可以吃了吧？
7: 可以吃了，
5: 恭喜啊！
8: 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1: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8: 您这手艺值钱啊！
1: 您这让建国叔叔，
9: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8: 对，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5: 爸，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7: 啊，来，爸，恭喜。
5: 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3: 敬爸一个，
5: 敬爸一个。
1: 好，
5: 恭喜你成为党员，
7: 敬党员。
10: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2: 没考虑。
10: 可以考虑啦。
2: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10: 需要帮忙吗？
2: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0: 哎呦。姨父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是人也不差呀。
2: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0: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2: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0: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2: 那你得陪我过去。
10: 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5: 姐，我这样行吗？
10: 好看，去吧。好，我是何佳艺。
11: 啊，我们认识吗？
12: 何佳艺，你好，我叫无所谓。
11: 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啊？
5: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10: 那不是胖，那是壮。
5: 你们怎么不直接去肉联厂搬头猪来？
10: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5: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10: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0: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1: 没有。
0: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1: 你敢不敢去上海？
0: 哪儿？
1: 不敢就算了。
0: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1: 你不怕丢工作？
0: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1: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0: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出门转运。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走。
2: 试着走。
1: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2: 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5: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5: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
6: 啊，巧了，还有一间。
2: 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6: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6: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6: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6: 他呢？
2: 何嘉义。
6: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哦，住下了。

0: 刚才谢谢你啊。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要不要？要。不要，不看这些。
1: 有别的，香港的。
0: 香港的啊。这个好啊！
2: 欧阳，
0: 你还没睡啊？
2: 拿了什么呢？
0: 没什么，画报。
2: 拿来。哪来的？
0: 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
2: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0: 对不起，爷爷，我错了。
2: 错哪了？
0: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0: 嗯，
2: 她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你的！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你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真娘去

0: 几天啊？顶多一个礼拜。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啥？谁的事儿？
1: 老四的事儿。哦。行了，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0: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1: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小姐。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
0: 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我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的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是是。
1: 八年前回老家看你时候老了哟，
2: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
1: 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3: 那你好，
4: 阿南。
2: 嗨，阿丽，阿文，
1: 都当妈了。
3: 小念，快叫阿泰。
5: 阿泰。哎呦
3: 呦，你瞅着
5: 啊。阿南。
2: 别别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5: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南不在，对不起啊。回家，
3: 回家，回家，回家。
2: 哎呦，你爸见了小年不撒手的吧？
5: 哇，
2: 可惜。
6: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7: 他走得急。我忘了。
6: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7: 没事儿，没事儿。哟，
6: 怎么？
3: 老五，
5: 哎，
3: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

0: 竹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来了，哎，小心啊！来这儿，来，嗯，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嗯，嗯，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1: 常胜去哪儿出差了呀？啊，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场吧。
1: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嗯，
0: 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啊？
1: 不是，啥事儿？
0: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1: 我去镇家啊？干嘛？
0: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1: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3: 知道。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
4: 哎呀，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3: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
5: 等等吧。
2: 到了，往家里打电话了。
3: 不是，抱歉，我们去了。
4: 好好。
3: 回去吧。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5: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6: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6: 你，咱买点上海特产。
1: 不买。
5: 花生瓜子，
1: 我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6: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我们接您回家。
1: 没事吧？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那比儿子强多了。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吗？万一爸要有了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有个消化的时间，不难受点也好。
2: 阿丽，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
0: 你说，妈，你爸呢？他出车祸，没了。
2: 没有奶奶的。

0: 阿南，
1: 啊，
0: 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
0: 哎，哦，嘉义，
1: 嘉义。
0: 哎，奶，
1: 老三，
0: 奶，
1: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1: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1: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0: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今天就打。
0: 啊，嗯，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

0: 被抓了？
1: 嗯，
0: 你见到了？
1: 见到了。
0: 为什么呀？
1: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0: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2: 妈，妈，爸单位来人了。
3: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4: 老人家，请节哀。
0: 为什么？
4: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0: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赵世芳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
3: 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
2: 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

0: 我真是想一刀就扎进去算了，
1: 秦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2: 婶儿来了，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我送送你。
1: 别，
2: 我来送吧。别，
0: 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这后边还要找对象。
1: 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2: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0: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阿奶，我这么想啊。
3: 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
2: 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4: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2: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4: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2: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4: 哎，你看你这丫头，
2: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4: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 最晚2个月，
2: 2个月，
4: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编。你再给我编。
0: 我，
1: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
3: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4: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为这种山椒鸟，

0: 黑短角杯，淡梅雀梅。
1: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0: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1: 那咱们英格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0: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1: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0: 这是黑短角杯，它的嘴巴红，
1: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0: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1: 哇，老鹰。
0: 那个是凤头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0: ，它吃蛇像吃辣条。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对。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玲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0: 哎，
1: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
1: 是
0: 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玲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了。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

0: 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中国旅行者丸子开启了一段三个月的沙发客旅行，一路从土耳其睡到摩洛哥，
1: 到了伊斯坦布尔了。
0: 被雨雪天气所困，与六天派沙发主在家中尬舞。南下阿塔利亚，经历一场神秘会面。
1: 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他告诉我在一个商场见，然后他再去接我们。
0: 遭遇新晋沙发主，旅行被热情点燃。
2: Go go go go go go！
0: 敬请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0: 我是丸子，今年25岁，湖南人。大学毕业以后，开始了一段间隔年的旅行，就是想通过旅行这种方式去认识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大概8个月的时间，在东南亚、东亚的一些国家。
1: 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芽庄。
0: 然后去了欧洲的一些国家，
1: 我现在在塞尔维亚跟波黑边境，身后就是波黑啦。
0: 再后面我去墨西哥学习了半年的西班牙语，然后我也有在哥伦比亚学萨萨舞，在阿根廷学探戈。那个时候在墨西哥的一个中部城市 Morelia 认识了 Kike 一家人之后，他们家就是盛情款待，对我特别好，去哪都说我是他们的中国女儿。后来就决定在那儿一块生活了半个月。
2: 作为旅行者，丸子一向喜欢选择别具一格、深熟当地的旅行方式，而在墨西哥当地人家中居住并与他们建立了超越亲情的友谊，更是影响了丸子之后的旅行方式。
0: 在环游完这个拉美地区之后，我回到中国，决定开始做这一系列沙巴克的纪录片。
2: 沙发客即通过借宿当地人的沙发完成旅行的人，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旅行成本，还可以对当地生活文化有更全面的了解，这也让这种旅行方式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0: 我觉得你去那些景点打卡，你看到的是它的过去跟历史，你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城市的现在的话，当地人就是它最好的名片。
3: 好，我们的沙发主到了，带我们到了一个拍卖现场，
4: 这就是最接地气的埃及人的生活。
0: 所以你跟他一起生活，是你能够了解到他目前的一个状态的最好的方式。一方面有一部分沙发主就是觉得我想帮助这些旅行者用更少的预算来看世界，另外一部分他可能想从他的视角给你介绍这一个他很喜爱的城市，或者就是想要认识世界上不同背景的人，有意思的人。
5: Because I like different cultures。
0: 我们这次旅行一共就2个人，一个是我，还有摄像师耗子，
6: 就是这个人。

0: 别啰嗦。
1: 我们俩其实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是网友，从来没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首都机场。
2: House
3: 不是 House 吗？
2: House
3: 干嘛？
0: 我们车停
3: 了。为什么要
0: 在车停
3: 啊？他妈我
2: 哇，这个是太炸了吧，
1: 这次的旅行主要去的就是中东跟北非的几个国家，先是土耳其，中间途经了一下埃及，然后去了摩洛哥，然后开始这段三个月的旅行。
0: 现在要去那个房东的 office 找他拿钥匙，他可能会再跟我们一块儿去他家安顿下来。
3: Hello, welcome.
1: 我们后来几经波折打车去了他办公室的地址之后，他当时问我饿不饿，我下意识就是饿呀，然后没想到他就直接带我去他们公司食堂吃饭了。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沙发主 Bra Cancer People 啊，终于可以吃东西了，我要饿死了。
4: 我没想到我们到土耳其的第一餐是到了我们这个沙发主的工作的地方的餐厅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他们的同事都在看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反正我觉得很有意思。20个小时的飞行也就是值得了。

0: 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站。
1: This is your home.
0: This is our new home.
2: A place for paragliding?
1: Yeah, it's a good place.
2: Wow.
1: Yeah, maybe. Turn. No. Yes.
2: Yeah.
0: 我们第一个沙发主在伊斯坦布尔的 Burak， 他是从土耳其的北部过来工作的，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土耳其男生，就是非常的热情。
1: Istanbul is a look like a grave. If you come in Istanbul, you can't go out. This is my dog's items, but she was dead one month ago.
0: Oh, so sad. Yeah. I love dogs.
1: Yeah, me too, but.I'm so sorry for the Shelly. Her name's Shelly.
2: You used to stay in Antalya, you told me.
1: Konya. I was doing it. Yeah. I bring some, just these ones. The another items are all of them new. I changed my life after my girlfriend.
0: 他在我们来之前刚跟他女朋友分手，就能感觉到他是刚刚经历了一段挫折，但是他对我们非常好，一进门就直接给钥匙给我们了。在我们来之前，他们接待了一对情侣，然后也是直接把钥匙给他们了。后来那对情侣把他家值钱的东西全部都卷跑了，但是他就是丝毫没有被这种事情所吓到，他还是对这个世界百般的信任，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1: I'm using a new empty a page for my life.
2: 翻新的一页。
1: Yes.
3: 第二天早上，伊斯坦布尔上空飘起了雪花，纯净的白色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梦幻。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惊喜，丸子难掩内心的兴奋。
0: OK 了，今天外面下雪了，我们要出去看雪景，但是房东还在睡觉，所以我们给他留了一个小纸条，说让他醒来之后再来找我们玩。出发吧，我迫不及待想去拍雪景了。
4: 超棒的，今天要去拍雪景，这是伊斯坦布尔送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哇
3: 哦！然而，也许是由于过于兴奋，一个疏忽却打乱了丸子的计划。
4: 完蛋了，怎么办哟？我好慌。
0: 那天下大雪，就想去拍拍雪景。

0: 结果出门发现没带钱，哇，这真的非常是我的风格了。
1: 我们肯定是要回去的呀，不然到那边怎么进去啊？也没有，你还是没有钱买票啊？
2: 哦，怎么办？
1: 你这里能混过去，待会儿还能？
2: 好尴尬呀！
3: 出门坐出租车玩了。今天这个大雪，清真寺教堂肯定很漂亮，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蠢呀。
4: 看一下。
5: 一番周折之后，已是正午时分，丸子只好临时改变计划。
2: 好吧，那我们现在要 change our plan， 从原本的伊斯坦布尔市区一日游变成去超市买菜给房东做饭吃。啊，房东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做了好几顿土耳其餐了，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作为一个湖南妹子，辣椒炒肉是必须的。可乐鸡翅，哇，做可乐鸡翅给他们吃。

0: İyi de bunları kim yaptı?
1: Ben yaptım.
2: Amazing.
1: Oh, yeah. Thank you. 西红柿鸡蛋汤，他说他从来没吃过这种。
3: 因为我们那会儿去伊斯坦布尔，就是天天都在下雨下雪，我又特别怕冷，就导致我们在家里待的时间非常多。它就是让人相处起来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完全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把他家当自己家一样。
4: 一个打扫卫生打扫得特别 happy 的房沙发主。
5: Ay, kimlere söyleyeyim? Nerelere gideyim?
1: Ay, nereye gideyim?
5: Ay, kimlere söyleyeyim?
1: Ay,
5: nereye gideyim? Ay, nereye gideyim?
6: 恶劣的天气把丸子困在了家中，但这恰巧也让正处于低谷期的 Brock 减少了独处的时间。
7: 吃饭，这雨太大了，先吃饭。
3: 我突然早上起来发现怎么还在下雨，我就临时的改变了计划，说我们先去南部的安塔利亚，因为那个是海边嘛，天气比较暖和。
6: 几日来的相处早已让丸子和 Brock 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而作为丸子此行的第一位沙发主， Brock 也给了这段沙发客之旅一个美好的开端。告别之际，他们决定送给 Brock 一份特别的礼物。
1: Wait， 好在录了。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给 Brock。嘿，
5: 小心。
1: Hey，this is Brock， 我们的朋友。
3: 我其实当时有想说，我说啊，我们住在人家家里的话，我想给他送个什么礼物，要不要提前带一些东西过去？但是我们这次旅行有三个月，你带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点重。当时耗子就提出来说，你留下的回忆其实是更重要的。耗子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有拍摄呀，最后如果能够给别人留下一段影像记忆，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一段回忆。
1: 我们的礼物做好了，现在马上要那个沙发主过来看。 Brock,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Wow, different person. Yes, this is a video for you. Later, wait a moment. Let's start. It's you, right?
5: Yeah.
1: Do you like the gift?
5: Yes, I really like it. I got a bit some. Thank you.
1: You cut it here.
5: Yes.
1: So you look different.
5: Yeah, thank you.
1: Thank you, Brock.
5: This is a very special gift for me.Thank you.
6: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

0: 伊斯坦布尔连续的雨雪天气让丸子决定临时改变计划，提前前往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亚。
1: 现在是土耳其时间上午10点，我们下午3点的飞机，现在还没有地方住，要临时找沙发住。
2: 然后就在提前12个小时吧，我就发消息给之前曾经给我发过一些消息的沙发主，说我临时改变计划了，能不能来你这里啊？有一个沙发主回了消息，叫 Ahmed， 他是特别神秘，因为他沙发客上面一条评价都没有，其实有一点冒险，但是我还是抱着就是试一试的心态去见了一下他，因为我是更倾向于找家庭类的，我很喜欢跟一家人一起相处。
1: 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个临时房东的警惕性真的特别强，我跟他说我们要拍纪录片 Come on here， 然后都不让我们拍，在他家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他告诉我在一个商场见，然后他再去接我们，我都担心他是坏人了，我的妈呀。
2: 我发现他比我还要谨慎，就是完全是大白天的在一个公共场合，这样的话对彼此都会更加安全一些。
1: 不知道靠不靠谱那个沙发主，奇奇怪怪的，他说在要下楼，在那个电影院的正下方，所以我们就是下楼从这里。他，
2: 我们就像那种街头那种暗号一样对接，在那个商场见到面以后，他开车去他家的路上，我才发现他住在那个山脚下。我们越走越偏，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因为是那种小路，
3: 怎么黑不隆咚的？
1: 对啊，就会有点害怕。
3: 感觉不知道要去向何。
1: 真的有点害怕。
4: They worked here and they made all those houses。
1: 说实话，这对我们也是一次很冒险的事情，因为他之前没有评。
2: 然后他中途一直跟我说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有绕到他们学校，可能他也看出来我有一点不放心。
1: This one is a real plan,
4: but it's a real plan, yeah.
1: It's abandoned.
4: Abandoned, yeah.
1: Okay.
4: Now it's used as a library to teach something to the students.
0: 而在到达第二位沙发主安哈麦的家后，眼前的情况则让丸子一路上的担心立即转变成了温暖。
2: 到他们家之后，我发现他老婆还给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晚餐，他家大女儿特别特别喜欢我，我觉得我算比较有孩子缘的那种。一开始他其实是有一点羞涩，有一点胆怯的，不愿意跟我们说话，因为是陌生人嘛，有两个长得完全不一样的陌生人。

0: 哦，
1: 爱你啊
0: ，yes， 爱你哦，
1: 爱你啊
0: ，have a kiss， 爱你哦，
1: 爱你啊，
0: 爱你哦，
1: 爱你哦，
0: 爱你哦，
1: 爱你，
0: 爱你哦，
1: 爱你。
2: 其实不管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来说，我们俩都是世界两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对对方都会有这种防备心理，但就是出于某种好奇心跟那种信任感，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拉。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llkommen aus ländlicher Talenten möglichst schnell
2: ein.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提供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安塔利亚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正如丸子随性的沙发客之旅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1: 因为没有做任何规划，所以我们在出发之前只找了第一站伊斯坦布尔的沙发主，我们俩就走了。然后从伊斯坦布尔之后的第二个沙发主开始，全部都是提前一两天临时找的。
2: Sorry, I forget your name. I'm so sorry.
3: Masum.
2: 它翻译过来就是纯真的意思，然后。
1: 开始不是特别想住在纯真那里，是因为他之前没有过招待沙发主的经历，而且你能看出来他第一次招待沙发主可能有点紧张，就会话很多，让我觉得啊，脑仁疼。
3: Also, and we take luggage. Just help. It's not our job to carry them. Blah blah. Be careful as you stay in.
2: 不让我插话。
3: It's a child room. That's why it's small. All family together.
2: All the family together. 他们的家人全都在那边。
3: You know.
2: 好，我们现在过去 say hello.
3: One of them called out once.
1: 后来慢慢相处过程当中，觉得就像个孩子一样。就比如说他做一个什么事情，一定要你参与进来，跟他一块来完成。他在家。他自己有做那个发酵粉做面包，他就一定要你一块来参与这样东西，他觉得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4: 这就是我做的面包啦，厉害吧？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成品。
2: Look,
3: that's our bread.
2: It looks awesome.
3: Is it good? Yeah.
4: Can I touch it?
3: So hot.
1: 这就是你找这种新晋沙发主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真的会付出全心的对你，就是带你出去玩啊，带你认识他的各种家人朋友。
2: 纯真的朋友带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像是土耳其的农家乐一样，全部都是本地人，只有本地人会来这么远的一个村子吃饭呀。
3: Very nice.

0: 看看他害羞的朋友和社交的这个小王子。对吗？
1: 随着彼此的熟悉，第一次接待沙发客的纯真逐渐放松下来。在他的带领下，丸子在安塔利亚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0: 我们到了安塔利亚博物馆。
2: 卡丁车的场所，我们要玩卡丁车啦
3: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嘿嘿！
0: 哇！我们现在要去他的画画课了。
4: That's
0: amazing. I was mesmerized.
5: 第一次当沙发主的人，你能感觉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城市他觉得好玩的内容全都展示给我们。像我们那天的行程就是一个土耳其人才会有的一个周末，我们全程没有看到一个外国人，一个游客。像我们去的那种农家乐，他们甚至没有英文菜单。所以如果不是通过沙发客的这种形式，作为一个游客，我是没有办法去到这种地方的，就完全感觉自己混成了当地人。
0: 我们每天都对这个纯真的感觉不断变化中，昨天还特别烦他，因为他这个话痨让我头疼。你看他还一直在说话。
6: 今天感觉呢？
0: 然后今天又觉得他人特别好。我们纯真妈妈还就是特地交代我们到别人家去要买水果，交代我们买了一斤香蕉送给我们下一个沙发主，然后水啊、三明治什么的。我们现在要走了，他开始不停地跟我说话了。我一定要趁这一刻走，不然下一刻又会讨厌他了。
1: 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歌声与微笑》。
7: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哼。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9: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3: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21: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19: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没什么事儿。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如果说海南自贸港有一片最接近深蓝的地方，那一定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在这里，碧海银滩是大自然馈赠的向海之美，大国重器与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人类写给深蓝的向海之诗。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十三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以南帆种业加深海科技为核心引擎的园区，三亚崖洲湾科技城承载着服务国家种业、振兴与海洋强国战略的双重使命。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带您共同去感受一下向海之美，如何从风景转化为产量，从蓝图生长为现实。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咱们马上上车，一起出发。林总你好，石谦老师好，
1: 你好，
0: 营商巴士有请。

0: 那今天呢，我们银川巴士迎来两位特别的嘉宾。首先欢迎第一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规划师林雨婷，林总，欢迎。
1: 大家好，很高兴坐上银川巴士，今天带大家转转崖州湾。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那先请林总为我们介绍一下三亚崖州湾科技新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崖州湾科技城是一座深耕种子、奔赴南海的自贸港科创新城，一头管种子，打造南方硅谷，深耕种业。守护我们粮食安全，一头探深海，攻克海洋技术难关，向着深蓝探索。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
0: 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哎，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一下子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功能和特点全都介绍出来了。
2: 崖州湾它最大的优势是一个是这种区位的场景优势，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省里啊，就是重点要给予崖州科技新城给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设海洋强省、再造海上海南这个宏大的这个目标下，要求崖州科技新城呢能够成为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深海科技的企业汇聚于此。
0: 林总，作为我们整个科技城的总规划师，听说十年之前咱们的园区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您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
1: 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大家现在看看窗外，一座座高楼起来了，那么一家家企业也进驻了。那么其实目前我们有15000多家的企业在这个地方注册，只要你敢想深海的事，想干种业的活，我们这里有平台、有政策，有人帮你办成事。
0: 有人帮你把事办成，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1: 这就是我重点想说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企业服务专员，那么从企业注册、拿地建设、人才引进和政策的申报等等，那么我们企业专员就会全程的帮跑帮办。接下来我们专员林皓月已经在这等着大家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0: 林总好，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那么接下来就由皓月带着大家去实地探访。那么他是今天真正的地陪。
1: 好的，那就感谢皓月，感谢林总。
2: 好，
1: 那咱们出发。
0: 今天我来带大家实地的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园区和企业。两位老师，这里就是中信渔港码头了。中信渔港是海南首座国家级中心渔港，集渔船靠泊、冷链物流、海产交易和综合办公于一体。
1: 皓月啊，之前呢我就听说咱们崖州科技新城整个这个区域是北城南港，而关于南访岸呢，可能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在田地里边去搞种业。那我们深海里的南访岸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其实这个离我们生活都很近。如可能您平时吃的这些海鲜就来自于我们海上的养殖基地。
1: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要去看海鲜。
0: 但我们主要的不仅是看海鲜，我们要看的是蓝色粮仓的种子。有一家企业，他们在这个海水鱼类养殖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
1: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赶快去看一看。来，请。
0: 魏总，两位老师，这就是蓝粮的魏总。
1: 哎，魏总你好。
3: 你好，
1: 今天麻烦您了。
3: 你好，没有，客气了。哎，请大家登船吧，我们上海上基地。
1: 好，那咱们就一起。
3: 好，
1: 来。

0: 大家把衣那个租车衣穿一下。
1: 好的。魏总，咱们行驶过去大概要多长时间？
2: 大约40分钟。
1: 你看，咱们从岸边浅海慢慢的驶出港口，马上就即将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志贤老师，对今天这次探访有期待吗？
3: 那肯定有期待。我们知道国家，尤其是咱们海南正在建海洋强省，啊，深海养殖是省委省市部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哎，这一片海域呢，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水质很好，航盐度啊等等都很有利于深海养殖。确实，我们很期待想去看一看像这种形式的海洋牧场。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的期待稍后的一睹为快吧。
2: 好好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蓝良科技的海上粮仓，这边是现在在喂的金鲳鱼。我们这边的海域呢有3200亩，总共有62个这种80米、90米的周长的这种网箱。
1: 整个这么大的网箱有60多个，
0: 62个。
1: 那这个长度、深度大概有多少？
0: 水的总的深度有15到20米，但是我们的网箱的深度是8米。
2: 这实际上就是传说中间的海洋牧场。海洋牧场有大的有小的，是吧？那像这里的水质啊，在这里养的鱼呢，肉质很好的。这里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好多像这种海洋牧场，每当喂食的时候呢，很多海鸟就飞过来给鱼抢食。那整个的在这个周边就是那个海鸟纷飞啊，鱼鱼争食，那个情景很壮观，就可以变成一个海上旅游项目。
3: 漂亮啊！
0: 好漂亮！这边就是我特意带来了几条这个我们公司自己养成的这个成品鱼，我们就拿过来清蒸一下，品尝一下。
1: 好呀。
0: 这个鱼的肉质非常鲜美的。
1: 那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是不是就马上挪到咱们这个平台上了？
0: 好吧，那我们走。
1: 来，走。来，老师，慢点。
0: 这边品尝一下我们刚刚拿过来的加工好的这几种鱼哦，请坐。
1: 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
0: 请坐。哎，
1: 魏总，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分别都是谁啊？这个，
0: 这个是红瓜子帮突破这个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海鱼，这个是金鲳，就是。

0: 南梁一号金鲳，这个是南梁东星斑，这个体型非常好。来，大家尝一下嘛。
1: 红花子、金鲳鱼、东星斑。
0: 东星斑， 对， 对。
1: 那咱们就分别来试试吧。看这个肉质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吃，
0: 对对对，又嫩哈、哦，感觉又有那种很鲜的感觉哈、哦。这个就是这个海域的一个特点，它水干净，还有一个水流啊，它这个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又不是不至于把鱼这个转坏掉，它就是流速，这种流速，这种的水质和这种气温，这种盐度哈、哦，特别适合它这种鱼的生
2: 态。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海水的含盐盐度啊，使得洋的鱼啊吃起来很甜，
0: 很甜，鲜甜嘛，就是。
1: 说我们的金鲳鱼今年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质量评测，对吗？
0: 对对对，国家农业部颁发的一个新品种。像这种金鲳都属于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是新品种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接近20年的一个选育过程，所以说它选出来的这个鱼，它的这个首先是它的病害比较少，哎，还有一个它的长速比较快，另外一个它的肉哈特别厚。还有一个它的体型体色特别好看。
1: 东星斑，这可是咱们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在高档的宴会之上才能够出现的鱼种。这个品类我们蓝梁做了多久了？这是第几代的产品？
0: 这个是第三代了，一般要2到3年为一代。这个就需要，比如说三代的话，将近花10年的时间去选育这条鱼。我们这个鱼长速比别人快20%，这个经济价值就很可观了。
1: 那我刚才又尝了一口红花子啊，这个鱼这是我们培育了多少年的第几代产品？
0: 这个是刚刚开始，因为这种鱼以前的都是野生的，经过了3年左右的驯化，后来可以产卵了。而且呢，我们这条鱼有跟那个院士团队合作，做了规模化的一个生产。
1: 我现在特别希望啊，通过咱们蓝梁的努力，能够让我们海南的朋友和来到海南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尝到我们蓝梁从亚洲湾这片海域当中搞出来的特色新产品。魏总，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是不同的网箱养不同种类的鱼，还是说同一种鱼会在这个大小不同的阶段会像我们在家里边养鱼那样去给它进行这个网箱和区域的重新分配？
0: 一般我们是分这个成品区跟这个幼苗区，大的鱼是放在外围在那边养。
1: 那大的鱼在哪个区域？咱们今天能看到吗？
0: 可以看到，待会儿我们到另外的网箱去看吧。
1: 好，那咱们就期待一下，看看大鱼长什么样子。

0: 哎，这个鱼好大呀！哎呀，
1: 这个是我们南梁金鲳一号种鱼。
0: 老师，你要摸一下吗？
2: 哎呀，有点
0: 大，摸一下。哎呀，
1: 这个就是我们南梁一号这个金鲳种鱼，它产的卵的特点就是孵化率很好，它的苗啊长势快，比一般的种鱼啊产的卵啊要快20%，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20几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种子选手，
1: 接近20年的时间培养出来选育出来的这种种鱼非常优秀。这个种鱼
0: 这是第几代的鱼了？这一只
1: 这个第六代的
0: 种鱼。哎，
1: 对对，现在我们还继续选育第七代，
0: 18年的时间啊，第六代的种鱼，这个就是咱们的蓝色芯片了。
3: 原来我们看到只是一种抽象的，是通过文字，现在看的是在在的，很钦佩他们的十几年的坚持。这种芯片它是一种活体，它会推动着现代渔业一步一步快速的往前面发展。
0: 18年的第六代蓝色芯片继续在海中遨游，也希望它能产出更多的优质鱼苗。那接下来啊，我觉得这块啊稍微有点风浪大，有些颠簸，我们不如换个地方，咱们再好好交流交流。
3: 好的，
0: 来这边请。魏董，你看刚才咱们交流了这么多，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关于技术的突破和品质的坚守，这一切都发生在海南呢？
1: 主要是海南这边的得天独厚的这种气候条件，还有水质环境。
0: 那您觉得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这条鱼和国家种业安全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
1: 我们这个金鲳鱼，刚看的这个东星斑，现在的种质退化非常严重，现在就是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手的人去一代一代的把它选育出来，对国家。

0: 它的这个种子安全呢，就有提供足够的支撑。
1: 志健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南繁温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一个是自然的温度，这是得天独厚的；再一个就是亚洲湾科金城啊，整个的南繁这一带，它的服务温度，它还有两个结合，一个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听到没有，18年，这么长时间这种坚守，正是这种坚守和科技服务能结合起来，就是他们能够做到。海南现代渔业芯片能够很快的攻关的一种底气。
1: 那魏总还有个问题啊，你像之前呢，咱们团队在其他的区域、其他的地方也做过相应的尝试，为什么最后把重心和更多的资源选择在了咱们海南三亚亚洲湾？
0: 海南这个自贸港啊，总体规划落实以后啊，就是我们也看准这个产业生态哈，经过考察这片的水域，感觉这片的水域非常适合我们这种种鱼的培育，群林的平均水温27-28度哈，这个水温比较适合做线性花育，所以说我们当初选到这边来的时候也是反复的考察，最后才定在这边。确实在这些年，这个亚洲湾科技城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从各方面对接这些院士平台啊，对接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校啊、金融机构啊，这些都有给我们对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确实我们在这边也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利好。
1: 我们海南的一个稀缺性，那就是封关政策。封关之后的话，咱们的鱼有没有游到国外去？
0: 有这一块呢，我们深有感触哈。就是原先呢，我们一般都是第三方代理出口，而且他们呢通过这个客机的这种货仓出去，整体的这个量非常少。封关运作以后哈，增加了一些货运包机，它这个每周呢都有3-4趟航班，所以说这个货运量一下就上来了。包括这个一些那个政策，就是海南的一些出口的贸易的政策哈，也实行了很多便利化。
1: 所以啊，咱们随着自贸港的不断开放，可以愈加成长。在这里呢，不仅是有着相应的技术支撑，更好的营商氛围，还有着通向世界越来越开阔的大门。那么咱们企业从来到亚洲湾发展到今天，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0: 有，我们没有陆基的养殖基地，有是有，就只是说现在是想找别人租的，而且这个设计的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呢是需要陆海结合的，确实是后面也找到了一块这样子合适的土地，来作为一个陆海结合的一个基地吧。
3: 当时蓝粮找到我们这边的时候，诉求是很明确的，因为根据他们现在的发展，就缺一块陆上的这个配套基地，这个基地呢，它需要靠近靠海，能够就是满足他们岸基种业繁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亚洲湾这边适合的地块其实是非常紧张，我们当时是把这个亚洲区这边合适的几个地块都跑了一遍，有的涉及就是村集体协调，有的就是在生态红线的附近，那么就是跑了7-8块之后，终于在长山村那边落了一个合适的这个地块。
1: 那从企业提出诉求一直到我们这个事儿有着明确落地的进展，中间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其实也经历了大半年，将近一年。
1: 魏总，那咱们蓝粮这个基地一旦建成之后，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讲意味着什么？
0: 这个啊，就是有一个陆海，刚刚讲的陆海结合哈，就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海上养鱼，陆地上保种育种，这个包括一些科研团队啊，可以落户到我们这个基地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强强来联合来做，把种苗哈做强做大。
1: 那么志健老师，看我们这种企业提出诉求，然后管理部门的话呢积极落实，这种配合和这种衔接，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2: 你把产业要做大做强，靠单一的力量是不行的，要整合各种资源。咱们海南省的15五规划明确提出来的，就是对传统海洋产业呢一定要升级。我看了一些数据，就是渔业在我们海南的海洋经济中间，海洋产业的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啊，像这个企业，它是用科技的，再加上这个时间的这种坚守，无论是从种苗的育苗，还是深海养殖的这个规模化，还是工厂化养殖的这个链条的产业链的这个形成，就已经可以拉动上下游产业的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好，在这个背景下，那么就是作为科技城，他们提供的这种生产性服务， 就能够很有

0: 机的跟这种产业集群配合起来，双方一形成合力的话，就使得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就抓住了现代渔业芯片这个核心。
1: 魏总，站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蓝粮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2: 我们呢是有一个愿景，向海图强，总业报国。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亚洲科技城哈，我们把我们的总业做到世界顶级。现在我们要向更远、更广泛的区域去发展我们的种苗。
1: 其实我觉得蓝粮的愿景特别的踏实，因为他们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坚守和耕耘了。而向海图强在蓝粮的这个故事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宏伟而又非常写实的故事样本。
0: 向海图强它是一个宏大的口号，实际上就把我们海南省委省政府所制定的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这么宏伟的这种工程，是不是他们就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使我们南海这个巨大的海洋南海宝库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生机了。这个案例是向海图强有典型意义，它是可以学习的，它是可以操作的，它也是可以推广的。
1: 当然这份推广的话需要一份韧劲，也需要一份执着，还需要一份赤子之心。那今天的话特别感谢魏总今天给我们的款待，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顿海洋大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海上粮仓带给我们人类在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回馈，也是感谢一代一代的水产人坚守和付出。那么皓月，接下来下一站咱们该去哪儿了？
3: 下一站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蓝粮养殖的时候这些数据，比如盐度、洋流这些数据是怎么从深海里传回来的。
1: 那再次感谢魏总，我们要继续向下一站出发。
2: 好，
1: 谢谢。
2: 好。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少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妖怪，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有给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我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这你就 hold 住了吗？对吧？圆圆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真的。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反正他现在平衡到最好了。肩膀很好，心态也很好，这次肯定不能决定它的上限嘛，主要是后肩的这个训练嘛。靠肩往那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听速度，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2: 对。
0: 测
2: 试。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室。
6: 当他的班主任
5: 吧，
6: 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1: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了。

0: 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1: 觉着外甥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宋祖
2: 贤，宋祖贤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有没有差别？无非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声的宋祖贤，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那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尺寸。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接着去动，所以说。

0: 卡了。
1: 现在
0: 大概是17吧，参加体校中心，后来又参加自救学家。这就是我们政务局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务集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2: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休息三天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3: 拿凳子不方便坐的，
4: 就往那一堆。
5: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4: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们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们小朋友会操作吗？
2: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比赛完就是我们那些几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远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远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5: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3: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2: 虎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国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国太近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一个，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3: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4: 对。
0: 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4: 它是攀倒的。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

0: 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一岁多一点点。
1: 涵涵，叫爸爸。
2: 爸爸。

0: 这种对口之言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要
1: 的。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
2: 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3: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2: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3: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就是你们的？
1: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0: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的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2: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边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测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嗯，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3: 哦，让它下来，
2: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4: 嗯， I've driven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 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2: 再松一点点吧。
1: 再松一点点。
2: 好，卡住，卡控，卡住。
4: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2: 稍微大一点。
1: 好的。
4: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0: when after 4 seconds you start to go back to yourself to say, oh, I'm flying. And I was thinking, I'm flying. I was super stressed before to do the jump. But you forget everything. You lose all the stress on your back, on your mind.
1: So I was like, Fernando, what is a pinche, right? Two experiences, like you fall and then you enjoy. You float.
0: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city, all the buildings.
1: Yeah.
0: When you see all the place, you get that relax in that moment.
1: And the colors of the sea.
0: Yeah.
2: Welcome to Earth!
1: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We will remember this experience like for all our life.
3: This longing to fly drives us to push ourselves. Despite worries, 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made achieving our dreams even sweeter.
4: 我跟我介绍铜鼓岭是非常好的一个看火箭发射的点位，希望看一看在山顶上更遥远的位置，更高的位置看发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铜鼓岭是一个既有历史故事又有自然景观，还能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发射的场地。到一个山峰的时候，去爬的过程，去征服它的过程，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考验。只有在爬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去慢慢的体会每一处的风景，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你能够看到自然景观，看到野生动物，走过湖泊古道，站在宇航员的旁边跟他打卡，一起拍一个照，体会山林当中的那种鸟鸣清幽，这才是爬山的乐趣所在。
0: 老师，
5: 哎，宇波。
4: 这次到文昌来看发射和之前不一样的最大的地方，是想看一看转运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应该是快了。
4: 对，在文昌，追火箭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这里，普通游客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到火箭的发射。宇博最让我触动的一点就是他和他的这些小伙伴的这种执着。
0: 出来了，出来了，
7: 啊，出来了。
4: 看转运我这是第一次，
8: 看转运是第一次。
4: 长征七号甲是目前我国最高的火箭，有60多米。从厂房里走出来的时候。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他的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这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一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摆杆打开。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5: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
1: 发臭！
5: 哦，不会吧？
6: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1: 海藻肉
4: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哦，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7: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8: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7: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8: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6: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5: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9: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10: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1: 真的，宝宝，真的。
6: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4: 麒麟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6: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9: 哎，你好啊，仙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6: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9: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6: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9: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6: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0: 哎，放开我的海藻！
1: 哎，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0: 啊！谁捡的就是谁的。
2: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3: 过来，我来帮你。哇！
2: 啊，对，这样才像话吧。
3: 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2: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1: 美味的海藻。
0: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1: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4: 对的对的，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3: 又装满溢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2: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3: 沼泽游侠，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2: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3: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除大量藻类吗？
5: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2: 漏掉了一小块。
5: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3: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5: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礁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吃吧吃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哇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

0: 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
1: 电窑，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窑对它们发起的电击。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小声点，长颈鹿侠！电窑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2: 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哦，嗯，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干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哦，嗯，
2: 谢谢了。
3: 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0: 不用客气，女士，像是一桩啦。
4: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3: 好啊，
5: 真是个好主意。
0: 嘿，
3: 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6: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哦，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3: 嗯，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0: 好吧，
3: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7: 他们，哦，这是非常非常好。哦，
8: 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的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哎，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9: 什么？
10: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 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
13: 加勒比海帝王蟹。

0: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1: 吃吧吃吧，
2: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1: 吃吧吃吧，
2: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

0: 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1: 吃吧吃吧。
0: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2: 哦，无花果。
3: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0: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4: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0: 已经出发了哦。
4: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0: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5: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6: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5: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6: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5: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6: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5: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6: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5: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6: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0: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1: 去吧去吧。
4: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0: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4: 不不，那只犀鸟。
5: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4: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6: 达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0: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4: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6: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行呢。
0: 避行是什么？
6: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5: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行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0: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5: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0: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5: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6: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5: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4: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5: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6: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避行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5: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4: 西瓦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0: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6: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4: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3: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0: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3: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0: 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4: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5: 还有长臂猿，
0: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1: 去吧去吧。
7: 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3: 嘿，

0: 快点，快点！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你感觉还好吗？
1: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4: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3: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4: 哦天哪！乐境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
5: 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好的，队长。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没有无花果了。
1: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6: 蛋宝宝，哦，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哦哦哦哦！惨了，我的家！
7: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
1: 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是的，
5: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嘿嘿嘿嘿嘿，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1: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7: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
1: 还有更好的时机。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那我们赶快行动吧。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
5: 小甜点，顺着惯性摆荡。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1: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5: 手工木叶？哦，说实话，他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咱们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1: 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5: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8: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5: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1: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9: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10: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
11: 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12: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报告，
14: 海底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6: 达西西报告，乐境无花果。

0: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1: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2: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它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4: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2: 我不太确定。
4: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5: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4: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2: 这感觉相当不错。
3: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等等，那是什么？
1: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4: 要小心什么？
6: 哎，我正在这儿走呢。
3: 嘿，小心！
1: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6: 哎，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4: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6: 就是这样的。
2: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6: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7: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5: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7: 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4: 余震吗？
7: 是的，
8: 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
7: 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1: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5: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1: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5: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3: 谢谢你，皮医生。
4: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3: 余震？
4: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3: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4: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3: 如果说你能呢？

0: 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1: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熊一样滑翔了。
0: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2: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0: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太棒了，你做到了。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熊，你待在这里。
1: 好的，没问题。
0: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3: 救命！
0: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4: 真对不起，
3: 不小心的。
0: 你没事吧，小家伙？
4: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0: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5: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0: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和刺的伤害。
1: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6: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1: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0: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7: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1: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8: 发生了什么？
6: 哈拉卡，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8: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9: 贺教授，请汇报情况。
10: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8: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9: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10: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6: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0: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1: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0: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9: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1: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0: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8: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0: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6: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

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花香符，真完美。

0: 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1: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2: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3: 哎，你们看着点路。
0: 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余震。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工他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0: 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2: 什么开源啊？
1: 上班啊！
2: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3: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爹。你再给我编，
0: 你有证据吗？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不能赢了，拿着钱，拿着，我回来的少，净点心是应该的。行，我记在账上。嗯。我来，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1: 八字还没一撇。
2: 一共给2毛就行。
1: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这儿？那也得有名额再说。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吗？
1: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1: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哎呀，
2: 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的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1: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2: 刚说了要团结，又窝里斗。
1: 老五不是阶级敌人，他是你妹妹。大姐，
3: 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1: 到年龄了吗？
3: 到了。你等我消息。大姐。 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你就
1: 干嘛？
3: 哎，不怎么。
1: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3: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1: 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
2: 丽丽怎么说呀？
1: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0: 小三。
1: 啊，二姐。
0: 哎，
1: 二姐夫。
2: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
0: 你怎么了？生病了？
1: 让我姐。二姐，跟你说个事儿。
3: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1: 行，那我先说。
3: 哦，
1: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依赖吗？
3: 你想清楚了吗？
1: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3: 家里面知道了吗？
1: 你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3: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1: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3: 尽快？
1: 我得嫁人。
3: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1: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3: 我试试。
4: 阿丽啊，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5: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4: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5: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6: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5: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7: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5: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7: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4: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5: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了。
4: 上大学我同意。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

0: 素素的。
1: 随他哭。
2: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3: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4: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5: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
6: 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3: 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
6: 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
3: 这事我不服，
6: 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4: 楠，闭嘴。
1: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6: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1: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4: 儿。哪儿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了。
6: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6: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7: 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
8: 但是你想，这老母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啊，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3: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9: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6: 妈，你就快点看看这个瞎变成什么样了。
0: 对大人说话，
6: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4: 四姐，你干嘛？这么说干嘛呀？这么说干嘛呀？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你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的。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乔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豪，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
3: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
1: 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3: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3: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3: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肯定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3: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嗯，吃，你来个鸡腿。
3: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4: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4: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4: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

0: 这都长点脑子。大姐，那真像爸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2: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干嘛？良心发现了？
0: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
2: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那你瞅我记下了。
0: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2: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老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2: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0: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3: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0: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3: 老师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0: 知道了。
3: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0: 嗯，明白。
3: 行了，
0: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吗？
1: 顺利。
0: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1: 谢谢主任。
0: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1: 我做什么了？
2: 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不，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跟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就诬陷我是吧？啊！
3: 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事公，私事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2: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真的要出去吗？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国平医院，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是合肥。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3: 哎妈，老三呢？
2: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3: 哎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3: 过来。
4: 雨欣，慢慢说。
1: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5: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3: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5: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3: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1: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3: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0: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1: 你什么态度啊？啊？
0: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2: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0: 恨不恨呢？
3: 反正就这样了。
1: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3: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2: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3: 是爸安排的，妈顾我。他不在了，没人顾我了。
1: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3: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1: 有话。哎呀，你。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1: 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2: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1: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1: 这用考察吗？
3: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3: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4: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他现在昏头昏脑，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行，我知道了。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6: 有人吗？
4: 谁呀？
6: 是何家吗？
4: 啊，是啊，你找谁？
6: 我找何。

0: 何嘉义的家长。
1: 我就是。你是？
0: 我是欧阳宝他爸。
1: 进来吧。
0: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哎呀，
1: 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0: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1: 知道。
0: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1: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都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0: 没事吧？那个二婶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1: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0: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1: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2: 是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1: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2: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哎呀呀，
1: 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2: 妈，我就知道，一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但我已经让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呢？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 了？
1: 我有宝宝了。

0: 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2: 总算熬过来了。
3: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2: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2: 哼，
6: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3: 文明习惯最实在。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爸的工作得给我，
3: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3: 编，你再给我编，
0: 我
3: 你有证据吗？
1: 别吵了，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0: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说别怕，有我
11: 在了。
14: 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4: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2: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大小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广三，阿丽，
1: ，
0: 你过来，等我一下。
1: 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0: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0: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住大学
2: 生。哎呀，这么好事，家欢。
5: 哎，老师啊。你考上没考上啊？
6: 考上了，大川，
5: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出来。

0: 挺好吗？宝剑呐！
1: 对呀、啊，
2: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0: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1: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3: 这个
4: 怎么样？
3: 你这会不会有点老气？
5: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3: 这次呢？
5: 我也快了。嗯，佳欢。嗯，大姐。
1: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5: 啊。
1: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5: 佳欢考的也不错。
4: 接走吧。
1: 不再挑挑了，
4: 多不好看。
1: 走了哈。
5: 啊。这个。哎，好嘞。
6: 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天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2: 没哪儿，让开。
6: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2: 你就故意的。
6: 我故意什么了？
2: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6: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2: 不好。
6: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的，有动静了。这才多大呀？怎么不动静？
2: 我听。
1: 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2: 我来，哎，不要姐，我来。哎呀，我这正好，那这个给你，姐，拿着吧。真是，谢谢啊。这是干嘛呀？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
3: 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了。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2: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他。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哎呀，不要再生气了啊！
0: 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
2: 我就没那个家了，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2: 说的是好的。 拿着。

0: 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呢。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妈。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跟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是，要不你想我，
0: 别生气，别生气，别动着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2: 打算给你的，
3: 谢二姐，
4: 就跟成亲。嗯。
2: 给你的，
4: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4: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呀，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4: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他正在洗澡，他准备洗澡。这个点还不睡？有件事呢。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什么事啊？你别骂他。不骂他，你说吧。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铺就你的了。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客户的事故上。干嘛？
1: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2: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1: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人在布魔。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啊？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
1: 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0: 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1: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2: 不要！哎呀，就是
1: 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
2: 都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1: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0: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2: 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好着呢，
0: 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那我也不能回去。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真你说，求求您大声，瞧宝贝，哎，用元宵宝吧？啊，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1: 那你说叫什么呀？
0: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峰，大名欧阳峰。
1: 哎，这个好行。峰峰，小峰，哎呀，爸爸，
0: 真的，爸爸得亲一下。嗯，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公公高兴，你跟什么似的，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又造化，还说了什么呀？他就带问家里好，没啦。嗯，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哎呦，行了。 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1: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2: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1: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2: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 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口，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把稀饭铺了。哎，美心，
0: 干嘛？他就不要。

0: 门没关，
1: 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的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那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
0: 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我看看孩子。
1: 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还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大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嘉义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3: 太火了，排队不能加塞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4: 鸭毛，
2: 留住。
4: 七斤二两。
2: 好。
1: 好。这日太冒进了。嗯。说自己能转得出去吗？
3: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

0: 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1: 那个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0: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
2: 你敲你哥坟去。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但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
2: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
2: 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跃龙门。
2: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3: 可以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3: 这个老六啊，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3: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5: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3: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3: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5: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哎，
6: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2: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6: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2: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7: 秋林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8: 宁海路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少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哎，有什么区别？大也是福，小也是福，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来了，
2: 谁呀，啊？
3: 哎，朱婶儿，
4: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
5: 哦，
3: 你妈，美心啊，
5: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5: 哦。

0: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就是比往年更冷。
1: 反常。哎呀，老天爷收人。
0: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1: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再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可不是吗？哎，小心！
0: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
2: 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去下来。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3: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外号？
2: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3: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
2: 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业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4: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2: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好吧？
4: 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换换了。真的？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5: 有枪换炮！
4: 换炮！
6: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归有方法的。哎，我听说啊。 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哦，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7: 我能行，
8: 你能行，还这样。
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明年，这么久啊？<笑>
9: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呀，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0: 哦，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您坐啊，我倒点茶。
1: 是厨房啊！别忙了，老三，
0: 走。
1: 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老三。

0: 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2: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3: 8.32块，
2: 这么少？
3: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2: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3: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2: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3: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2: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3: 反正吹牛不上税，
2: 真的。
3: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是你姐，
2: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3: 哎，
2: 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3: 你又知道？
2: 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3: 这么货啊？
2: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哟，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3: 真的？
2: 嗯。
4: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5: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更像咸肉。
2: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6: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2: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不是那味道了。
0: 一直这样？
2: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3: 咋注意？
4: 你就站着睡。
7: 阿奶。
4: 哎呦呦，回来了。
8: 太太新年好。
4: 新年好，小年。叫人。
8: 阿奶。
4: 哎呦。安奶给你，
7: 我过来吧。
4: 不用不用。
5: 大姐夫来了。小年，来。
8: 四五六姨新年好。
5: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1: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2: 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3: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2: 快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武艺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随地吐槟榔，罚50。

0: 呸！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卫生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换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不用客气。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上
16: 那
11: 就
16: 别
11: 干
16: 了。
11: 乡
15: 长，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迎客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迎山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营特别策划《迎山八市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如果说海南自贸港有一片最接近深蓝的地方，那一定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在这里，碧海银滩是大自然馈赠的向海之美，大国重器与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人类写给深蓝的向海之诗。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以南帆种业加深海科技为核心引擎的园区，三亚崖洲湾科技城承载着服务国家种业、振兴与海洋强国战略的双重使命。今天我们的迎山八市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带您共同去感受一下向海之美，如何从风景转化为产量，从蓝图生长为现实。迎山八市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咱们马上上车，一起出发。林总你好，石谦老师好，
1: 你好，
0: 迎山八市有请。

0: 那今天呢，我们银川巴士迎来两位特别的嘉宾。首先欢迎第一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规划师林雨婷林总，欢迎。
1: 大家好，很高兴坐上银川巴士，今天带大家转转崖州湾。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那先请林总为我们介绍一下三亚崖州湾科技新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姚庄科技城是一座深耕种子奔赴南海的自贸港科创新城，一头管种子，打造南方硅谷，深耕种业，守护我们粮食安全，一头探深海，攻克海洋技术难关，向着深蓝探索。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
1: 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哎，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一下子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功能和特点全都介绍出来了。
2: 崖洲湾它最大的优势是，一个是这种区位的场景优势，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省里啊，就是重点要给予崖洲科技新城给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设海洋强省、再造海上海南这个宏大的这个目标下，要求崖洲科技新城呢能够成为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深海科技的企业汇聚于此。
1: 林总，作为我们整个科技城的总规划师，听说十年之前咱们的园区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您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
0: 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大家现在看看窗外，一座座高楼起来了，那么一家家企业也进驻了。那么其实目前我们有15000多家的企业在这个地方注册，只要你敢想深海的事，想干种业的活，我们这里有平台、有政策，有人帮你办成事。
1: 有人帮你把事办成，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0: 这就是我重点想说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企业服务专员，那么从企业注册、拿地建设、人才引进和政策的申报等等，那么我们企业专员就会全程的帮跑帮办。接下来我们专员林皓月已经在这等着大家了。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0: 林总好，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那么接下来就由皓月带着大家去实地探访。那么他是今天接受的地陪。
1: 好的，那就感谢皓月，感谢林总。
2: 好，
1: 那咱们出发。
0: 今天我来带大家实地的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园区和企业。两位老师，这里就是中信渔港码头了。中信渔港是海南首座国家级中心渔港，集渔船靠泊、冷链物流、海产交易和综合办公于一体。
1: 皓月啊，之前呢我就听说咱们崖州科技新城整个这个区域是北城南港，而关于南访岸呢，可能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在田地里边去搞种业。那我们深海里的南访岸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其实这个离我们生活都很近。可能您平时吃的这些海鲜就来自于我们海上的养殖基地。
1: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要去看海鲜。
0: 但我们主要的不仅是看海鲜，我们要看的是蓝色粮仓的种子。有一家企业，他们在这个海水鱼类养殖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
1: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赶快去看一看。来，请。
0: 魏总，两位老师，这就是蓝粮的魏总。
1: 哎，魏总你好。
3: 你好。
1: 今天麻烦您了。
3: 你好，没有，客气了。哎，请大家登船吧哈，我们上海上基地。
1: 好，那咱们就一起。
3: 好，
1: 来。

0: 大家把衣服那个注射衣穿一下。
1: 嗯，好的。魏总，咱们行驶过去大概要多长时间？
2: 大约40分钟。
1: 你看，咱们从岸边浅海慢慢的驶出港口，马上就即将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志宪老师，对今天这次探访有期待吗？
3: 那肯定有期待。我们知道国家，尤其是咱们海南正在建海洋强省，啊，深海养殖是省委省市部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哎，这一片海域呢，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水质很好，航盐度啊等等都很有利于深海养殖。确实，我们很期待想去看一看像这种形式的海洋牧场。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的期待稍后的一睹为快吧。
2: 好好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蓝洋科技的海上粮仓，这边是现在在喂的金鲳鱼。我们这边的海域呢有3200亩，总共有62个这种80米、90米的周长的这种网箱。
1: 整个这么大的网箱有60多个，
0: 62个。
1: 那这个长度、深度大概有多少？
0: 水的总的深度有15到20米，但是我们的网箱的深度是8米。
2: 这实际上就是传说中间的海洋牧场。海洋牧场有大的有小的，是吧？那像这里的水质啊，在这里养的鱼呢肉质很好的，这里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好多像这种海洋牧场，每当喂食的时候呢，很多海鸟就飞过来跟鱼抢食。那整个的在这个周边就是那个海鸟纷飞啊，鱼鱼争食，那个情景很壮观，就可以变成一个海上旅游项目。
3: 漂亮啊！
0: 好漂亮！这边就是我特意带来了几条这个我们公司自己养成的这个成品鱼，我们就拿过来清蒸一下，品尝一下。
1: 好呀。
0: 这个鱼的肉质非常鲜美的。
1: 那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是不是就马上挪到咱们这个平台上了？
0: 好吧，那我们走。
1: 来，走。来，老师，慢点。
0: 这边品尝一下我们刚刚拿过来的加工好的这几种鱼哦，请坐。
1: 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
0: 请坐。哎，
1: 魏总，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分别都是谁呀、啊？这个？
0: 这个是红瓜子帮突破这个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海鱼，这个是金鲳，就是蓝洋一号金鲳，这个是蓝洋东星帮，这个体型非常好，来大家尝一下嘛。
1: 红瓜子、金鲳鱼、东星帮。
0: 东星帮，对。
1: 那咱们就分别来试试吧。看这个肉质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吃，
0: 对对对，又嫩哈、哦，感觉又有那种很鲜的感觉哈、哦。这个就是这个海域的一个特点，它水干净，还有一个水流啊，它这个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又不至于把鱼那个转坏掉，它就是流速这种的水质和这种气温这种盈度哈、哦，特别适合它这种鱼的生
2: 态。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海水的含盐盐度啊，使得养的鱼啊吃起来很甜，
0: 很甜，鲜甜嘛，就。
4: 说我们的金鲳鱼今年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质量评测，对吗？
0: 对对对，国家农业部颁发的一个新品种。像这种金鲳都属于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是新品种呢？就是我们经过了接近20年的一个选育过程，所以说它选出来的这个鱼，它的这个首先是它的病害比较少，还有一个它的长速比较快，另外一个它的肉哈特别厚。还有一个它的体型体色特别好看。
1: 东星斑，这可是咱们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在高档的宴会之上才能够出现的鱼种。这个品类我们蓝洋做了多久了？这是第几代的产品？
0: 这个是第3代了，一般要2到3年为一代。这个就是要比如说3代的话，就接近花10年的时间去选育这条鱼。我们这个鱼长速比别人快20%，这个经济价值就很可观了。
1: 那我刚才又尝了一口红瓜子啊。这个鱼这是我们培育了多少年的第几代产品？
0: 这个是刚刚开始，因为这种鱼以前的都是野生的，经过了3年左右的驯化，后来可以产卵了。而且呢，我们这条鱼有跟那个院士团队合作做了规模化的一个生产。
1: 我现在特别希望啊，通过咱们蓝洋的努力，能够让我们海南的朋友和来到海南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尝到我们蓝洋从亚洲湾这片海域当中搞出来的特色新产品。魏总，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是不同的网箱养不同种类的鱼，还是说同一种鱼会在这个大小不同的阶段会像我们在家里边养鱼那样去给它进行这个网箱和区域的重新分配？
0: 一般我们是分这个成品区跟这个幼苗区，大的鱼是放在外围在边养。
1: 那大的鱼在哪个区域？咱们今天能看到吗？
0: 可以看到，待会儿我们到另外的网箱去看吧。
1: 好，那咱们就期待一下，看看大鱼长什么样子。

0: 哎，这个鱼好大呀！哎呀，这个是我们南梁金鲳一号种鱼。老师，你要摸一下吗？哎呀，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南梁一号这个金鲳种鱼，它产的卵特点就是孵化率很好，它的苗啊长势快，比一般的这个。
1: 比一般的种鱼啊，产的卵啊要快20%，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种子选手，
1: 接近20年的时间培养出来，驯育出来的这种种鱼非常优秀，这个种鱼，
0: 这是第几代的鱼了？这一只，
2: 这个第六代的，
1: 第六代的种鱼，哎，
2: 对对，
1: 现在我们还继续驯育第七代。
2: 十八年的时间啊，第六代的种鱼，这个就是咱们的蓝色芯片了。
1: 原来我们看到只是一种抽象的，是通过文字，现在看的是。
2: 在的，很钦佩他们的十几年的坚持。这种芯片它是一种活体，它会推动着现代渔业一步一步快速的往前面发展。十八年的第六代蓝色芯片继续在海中遨游，也希望它能产出更多的优质鱼苗。 那接下来啊，我觉得这块啊稍微有点风浪大，有些颠簸，我们不如换个地方，咱们再好好交流交流。
3: 好的，
2: 来这边请。
0: 魏总，你看刚才咱们交流了这么多，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关于技术的突破和品质的坚守，这一切都发生在海南呢？主要是海南这边的白天独厚的这种气候条件，还有水质环境。那您觉得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这条鱼和国家种业安全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
4: 我们这个金鲳鱼，刚看的这个东星帮，现在的种质退化非常严重，现在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手的人去。
1: 一代一代的把它驯育出来，对国家的这个种子安全呢，就有提供足够的支撑。对，志健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南方温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一个是自然的温度，这是得天独厚的；再一个就是亚洲湾科技城啊，整个的南方这一代，它的服务温度，它还有两个结合，一个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听到没有？十八年。 这么长时间，这种坚守，正是这种坚守和这种结合起来，就是他们能够做到海南现代渔业芯片能够很快的攻关的一种底气。
2: 那魏总还有个问题啊，你像之前呢，咱们团队在其他的区域、其他的地方也做过相应的尝试，为什么最后把重心？
0: 和更多的资源选择在了咱们海南三亚亚洲湾。海南这个自贸港啊，总体规划落实以后啊，就是我们也看准这个产业生态哈，经过考察这片的水域，感觉这片的水域非常适合我们这种种鱼的培育。群林的平均水温27-28度哈，这个水温比较适合。 做性性发育，所以说我们当初选了这边来的时候，也是反复的考察，最后才定在这边。确实，在这些年，这个亚洲湾科技城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从各方面对接这院士平台啊，对接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校啊、金融机构啊，这些都有给我们对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确实，我们在这边也。
4: 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利好。我们海南的一个稀缺性，那就是封关政策。封关之后的话，咱们的鱼有没有游到国外去？哎，有这一块呢，我们深有感触哈。就是原先呢，我们一般都是第三方代理出口，而且他们呢通过这个客机的这种货仓。
2: 出去整体的这个量非常少，通关运作以后，增加了一些货运包机，它这个每周呢都有3-4趟航班，所以说这个货运量一下就上来了，包括这个一些那个政策，就是海南的一些出口的贸易的政策也实行了很多便利化，所以啊，咱们随着自贸港的不断开放，可以愈加成长，在这里呢不仅是有着相应的技术支撑，更好的营商氛围，还有着通向世界越来越开阔的大门。 那么咱们企业从来到亚洲湾发展到今天，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有，我们没有陆基的养殖基地，有是有，就只是说现在是找别人租的，而且这个设计的。 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呢是需要陆海结合的，确实是后面也找到了一块这样子合适的土地，来作为一个陆海结合的一个基地吧。

0: 当时蓝良找到我们这边的时候，诉求是很明确的，因为根据他们现在的发展，就缺一块路上的这个配套基地。这个基地呢，它需要靠近靠海，能够就是满足他们岸基种业繁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崖州湾这边适合的地块其实是非常紧张，我们当时是把这个崖州区这边合适的几个地块都跑了一遍，有的涉及就是村集体协调，有的就是在生态红线的附近，那么就是跑了七八块之后，终于在长山村那边落了一个合适的这个地块。
1: 那从企业提出诉求一直到我们这个事儿有着明确落地的进展，中间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其实也经历了大半年，将近一年。
1: 魏总，那咱们蓝良这个基地一旦建成之后，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讲意味着什么？
2: 这个啊，就是一个陆海，刚刚讲的陆海结合哈，就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海上养鱼，陆地上保种育种，这个包括一些科研团队啊，可以落户到我们这个基地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强强来联合来做，把种苗哈做强做大。
1: 那么志向老师，看我们这种企业提出诉求，然后管理部门的话呢积极落实，这种配合和这种衔接，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3: 你把产业要做大做强，靠单一的力量是不行的，要整合各种资源。咱们海南省的15五规划明确提出来的就是对传统海洋产业呢一定要升级。我看了一些数据，就是渔业在我们海南的海洋经济中间，海洋产业中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啊，像这个企业，它是用科技的，再加上这个时间的这种坚守，无论是从种苗的育苗，还是深海养殖的这个规模化，还是工厂化养殖的这个链条的产业链的这个形成，就已经可以拉动上下。下游产业的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好，在这个背景下，那么就是作为科技城，他们提供的这种生产型服务就能够很有机的跟这种产业集群配合起来，双方一形成合力的话，就使得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就抓住了现代渔业芯片这个核心。
1: 魏总，站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蓝良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2: 我们呢是有一个愿景，向海图强，种业报国。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亚洲科技城哈，我们把我们的种业做到世界顶级。现在我们要向更远、更广泛的区域去发展我们的种苗。
1: 其实我觉得蓝良的愿景特别的踏实，因为他们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坚守和耕耘了。而向海图强在蓝良的这个故事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宏伟而又非常写实的故事样本。
3: 向海图强它是一个宏大的口号，实际上就把我们海南省委省政府所制定的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这么宏伟的这种工程，是不是他们就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使我们南海这个巨大的海洋南海宝库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生机了？这个案例是向海图强有典型意义，它是可以学习的，它是可以操作的，它也是可以推广的。
1: 但是这份推广的话需要一份韧劲儿，也需要一份执着，还需要一份赤子之心。那今天的话特别感谢魏总今天给我们的款待，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顿海洋大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海上粮仓带给我们人类在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回馈，也是感谢一代一代的水产人坚守和付出。那么皓月，接下来下一站咱们该去哪儿了？
0: 下一站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蓝良养殖的时候这些数据，比如盐度、洋流这些数据是怎么从深海里传回来的。
1: 那再次感谢魏总，我们要继续向下一站出发。
2: 好，
1: 谢谢。
2: 好。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

0: 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

0: 严峻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依托自贸港高水平开放优势，海南跨境金融通道持续畅通，为自贸港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刘晓明会见香港总商会代表团。海南出台电十条，精准护航460亿电力投资落地。中组部选派莱琼挂职干部开展实践者说学习交流活动，汇聚实干智慧，畅谈海南航天产业和园区建设新图景。热带风暴紫檀将持续影响海南及华南近海区域，海南部分地区将迎强降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作为海南自贸港推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核心金融载体， EF 账户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依托自贸港高水平开放优势，海南跨境金融通道持续畅通。目前全省13家银行已开设 EF 账户近1300个，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资金往来，跨境金融通道持续畅通，为自贸港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现在是在海口的一家商业银行内，在我旁边呢就是办理 EF 账户业务的柜台。这套高水平开放的试点政策简化了企业跨境的手续，实实在在降低涉外企业的经营成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项政策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哪些变化。
0: 依托自贸港制度创新优势，账户简化跨境业务审批流程，减少材料重复提交，届时为涉外企业减负增效。
3: 目前海口分行 EF 账户累计业务量已经突破1000亿元，做了一些差异化改进，推动 EF 账户从一个单纯的账户工具逐步向综合跨境金融服务平台转变。针对优质企业跨境资金结算高效便利的需求，可为客户提供在岸、离岸、自贸、海外四位一体的金融服务。
0: 为了更好解决企业跨境经营中的实际问题，银行打造了 EF 账户专属服务品牌，还落地了全国首批 D2 基准利率贷款业务。这项创新举措丰富企业贷款的市场化定价方式，为实体企业提供更加贴近市场资金价格的融资选择。
2: 从我手上的册子呢可以看到，银行专门为企业打造的跨境品牌普银跨境，随着分关政策红利的释放，跨境场景已经超过了10多个，同时不断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搭建了金融桥梁。
0: 作为国内知名大型造纸企业的海南金红叶纸业立足海口，出口全球， EF 账户在贸易结算领域高效便捷， EF 账户为企业提供了金融加速器。
4: 以前可能办这笔业务大概你需要1周或者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你现在可能大概1天可以到账。我们也向关联企业香港进行了境外放款，我们从发案对接到备案登记到资金的划转，基本上1周就全部办结。
0: 深耕矿产领域的海南锆泰在非洲莫桑比克开展锆泰矿开采与初加工，再将矿产运回海南儋州的深加工基地。如今依托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EF 账户服务，企业打通海内外资金链路。
5: 如果用一句简单概括 EF 账户的优势，那就是跨境转账跟国内转账是一样的速度，资金从国内支付到香港子公司，再到非洲的项目公司，最快的话1天就能完成这个闭环，真正实现了即化即用。
0: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省 EF 账户业务量突破3000亿元，全省13家银行累计开立账户近1300个，业务往来遍及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账户活跃度屡创新高，为自贸港涉外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跨境资金的便利化水平有了跨越性的提升。EF 账户的交易量呢，这个很高的增速，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中心、跨境资管等等这些核心政策呢，都在有序的推进啊，成效也在逐渐的显现。
0: 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海南自贸港跨境金融改革深耕细作、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随着 EF 账户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服务功能不断迭代，应用场景持续丰富，海南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0: 升，自贸港金融开放能级持续跃升。
1: 8月23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香港总商会代表团一行。
2: 刘晓明对香港总商会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展。他表示，香港是海南链接国际资本与商业网络最便捷、最成熟的通道。代表团各位成员的企业与海南当前重点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期待与香港总商会及各位企业家一道，以本次考察交流为纽带，将前期共识转化为务实项目，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合作盛事，深耕零售消费，共拓海南自贸港市场蓝海，聚焦医疗健康，共建康养产业高地，赋能航天科创，共筑新兴产业标杆，做强数字金融，共塑专业服务生态，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注入新动能。香港总商会副主席余鹏春、香港总商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李家聪等香港总商会代表团代表依次发言，他们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发展前景可期。希望通过此次考察交流，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加强与海南各界的沟通对接，同时探索航天科技产业的合作商机，进一步发挥好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聚焦零售消费、医疗旅游、影视演艺、数字金融、法律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领域，与海南深化产业交流，拓展合作空间，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
1: 电力保障是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石之一。根据海南电网公司规划布局，15-5期间将在海南投资460亿元，聚焦电能质量跃升、抗台能力巩固、供电服务提质、互联互通强化、管理体系升级5大攻坚行动。针对长期制约电力项目推进的用地用林痛点，海南近日正式出台关于加强电力项目规划建设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若干措施试行，也就是市场热议的电十条，为百亿级电网投资落地、重大电力项目建设扫清障碍，保驾护航。
2: 作为海南六张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一环，电网升级是当前稳投资、扩内需的关键发力点。随着自贸港建设节奏持续加快，大量新建电力项目的用地用林审批需求集中释放，传统流程下的要素保障效率已经难以匹配建设进度。此次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局三部门联合推出的电十条，精准瞄准堵点发力，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项目选址选线合规把关、用地用林审批流程提效等多个维度打出政策组合拳，为电力项目落地打通全链条绿色通道。根据通知，海南将做好电力相关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推动电力发展规划、电力设施布局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深度融合，电力重点项目统筹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予以保障。同时提出要强化空间刚性管控，按照需求配置和预留变电站建设用地、输电廊道、电缆通道等核心空间资源，并确定空间布局和管控条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电力项目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调整规划，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通知还将引导电力项目深化建设方案比选论证，减少自然资源占用，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海联动集成审批模式，允许电力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先行使用土地，多维度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大幅提升项目审批效率。8月21号，覆盖省市县两级业务主管部门与电网企业的电十条专场宣贯会在海口举办，省自规厅、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现场逐条拆解政策实操要点，一改传统单向宣讲模式，创新采用集中解读加分片座谈形式，政企面对面坐下来摆问题谋对策，把此前卡在纸上的难点直接摆在台面上共商解决方案。
3: 本次电十条宣贯会是政府部门送政策进企业的务实举措，是我们破解电力项目用地用林要素难题的重要政策支撑。我们将依托电十条将政策转换成项目落地实效，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

0: 更加坚强的电力保障。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发改、林业等部门，指导各市县政府资规和林业部门用好用途政策。我们将直面基层实操疑问，优化对接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电力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2: 8月22号，第60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3: 活动现场，来自航天产业组团与园区建设组团的6名挂职干部代表，立足各自岗位实际，分享挂职实践经验与成果。航天产业组团的3名挂职干部，围绕向天图强、建工自贸，以航天数据产业创新服务航天强国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主题展开交流。大家介绍，海南全力打造国际一流文昌国际航天城，同时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谋划建设世界一流商业航天发射场，助力海南打造全球航天数据贸易枢纽，
4: 做大做强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吸引火箭总装、卫星制造、零部件配套企业向文昌集聚，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落地，形成产业集群，稳步拓展国际商业航天合作，提升我国商业航天的国际影响力。
3: 园区建设组团的挂职干部们聚焦全省产业园区、湘琼产业园、海口高新区建设发展情况做分享。大家表示，产业园区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要抢抓全岛封关运作、15五开局机遇，推动园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5: 明确了各个园区的产业发展定位、主导产业以及招商引资的方向，加强园区的考核，突出这个在投资和吸引外资等方面的一些要求，提高园区的集中度和集聚度，引导园区高质量发展。
6: 健全全员招商体制机制，围绕3+X 产业体系，聚焦重点产业集群、细分赛道和龙头企业，实现精准招商，加大科创支持和出海服务，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和拓展海外市场能力，为自贸港建设筑牢制造业底板。
2: 为精准破解物业领域民生痛点，切实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近日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物业服务专席，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的物业诉求办理新机制。
3: 物业服务专席的设立，旨在解决市民在物业费收取、公共设施维护、公共收益公示等方面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专席服务时间为每周39时至12时及15时至17时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由住建部门业务骨干进驻12345热线平台，在线接听市民来电并跟踪处置情况。该专席的主要职能包括一线接诉、跟踪督办疑难件、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精准处置，并通过梳理办件数据，推动全市物业领域共性问题长效治理。海口市相关单位负责人表示，此举意在实现物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通过专业高效闭环的服务，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民生托底稳大局，产业赋能促增长。2026年上半年，海南聚焦高质量发展，统筹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壮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福祉，为自贸港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坚实支撑。
7: 92岁的林立香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生活无法自理。他的儿子年近70岁，照顾母亲时感到力不从心。海南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海口全面铺开后，今年4月，林立香老人入住省托老院，在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基础上，每月还能领取800元消费券，用于抵扣相关费用。
8: 现在政府呢，就是有一个特别优惠的政策，补贴800块钱消费券，第二个长护险1200左右这样子，入扣出差不多2000了。这个一方面是减轻我们作为子女的负担，老人也享受到专业的服务，我们现在就觉得更放心了。
7: 依托暖心代办便民服务，海南省托老院已实现养老消费券核销2144人次，核销总金额140万元，院内近90%失能。

0: 老人申领相关补贴。目前全省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近7万张，兑付补贴约2400万元，惠及3.6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海南持续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家政服务等社会力量，补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1: 我们将从拓供给、优联动、强保障三个方面发力，拓展居家上门、日间照料等多元服务，推动养老服务人才产教融合培养，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等级认定，带动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海南以特色高效农业为抓手，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在东方市大田镇何家木智慧化蛋鸡产业园，依托物联网智能系统，实现养殖四位、通风、环境监控全流程自动化、标准化管控，打造本地智慧养殖标杆。
2: 产业园依靠数字化智慧养殖模式，标准化科学饲养，稳定产出高品质鲜蛋。我们持续抓好生产运营，保障本地的这个鸡蛋供应，同时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周边群众就业，携手村镇各模发展。
0: 作为当地重点村企合作项目，该产业园总投资5100万元，满产后可存栏蛋鸡44万羽，年产鸡蛋6000吨，能够保障东方市近30%鸡蛋市场供应。项目可提供20个固定岗位，2000余人次灵活就业，合同期内预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860万元，实现保供给、稳就业、促增收的多重效益。
3: 我们积极探索村企合作新模式，全程做好各项服务，通过发展现代化、智慧化养殖产业，既保障区域菜篮子供应，又持续拓宽群众征收渠道，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5.81亿元，同比增长4%。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韧性持续凸显，民生领域各项兜底保障政策加快落地，省级民生实事有序推进，养老、医保等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扩容。随着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海南将不断把民生红利、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推动全省经济大盘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
4: 近日，2026新智生产力赋能酒店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海口举办，汇聚政企学研多方资源，畅通产业供需对接渠道，助力海南酒店餐饮业转型升级。
0: 大会设置主旨论坛、圆桌研讨、产销对接、公益培训等多个环节，聚焦行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协同、文商旅深度融合、服务规范提升等重点难点问题，吸引省商务厅、省总工会、省农科院等政府部门及各市县酒餐协会、科研院所等600余人参会。
5: 带来的是我们自研的产品有12个国内外筛选推广的，总共大概是20个左右的这个产品，通过这个大会来推介这些高端的这个优质食材，来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来带动下游的生产的发展，
6: 聚焦乌裂黑山羊全产业链发展，依托海南优越环境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培育与加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让更多的国内外的采购商能够了解到我们产品。
0: 此次大会旨在搭建集趋势研判、资源对接、专业服务、品牌培育于一体的全国性行业交流平台，同时以新智生产力为引擎，深挖文商旅融合潜力，激发服务消费活力，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
7: 结合着旅文加餐饮、餐饮加会展，把这个消费场景一个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做起来，把我们的田间的最环保的、最生态的食材直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是为我们打造我们生态这个大省，构建我们的一个酒店餐饮的新质生产力。
4: 来关注热带风暴紫檀的最新动态。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7时10分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16时其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2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0: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

0: 回旋少动，24号起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
1: 我们预计各地累计雨量还是比较明显的，在陆地方面，23日的零八时到26日的零八时，各地累计雨量临高、儋州、昌江、东方、白沙等市县将在120到200毫米。
0: 针对持续强降雨，海南省多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3号8时至24号8时，昌江七叉镇、叉河镇等乡镇、乐东尖峰镇存在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四级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预警区域群众需远离沟谷、斜坡、陡崖等危险区域。各相关部门需加强隐患点监测巡查，必要时落实紧急撤离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气象专家预计呢，23号到25号期间，海南岛西部海域和北部湾海域呢，最高可能会出现11到12级的一个阵风。从24号的夜间开始呢，琼州海峡呢也将会出现最高8到9级的阵风。海上作业的船只和相关的平台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海上的一个防风的准备工作。
0: 另据海南铁路消息，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 C7233、C7234、C7235等10趟旅客列车。已购车票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费。后续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
3: 作为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省份，海南近日举办专场双选会，集中释放200多个科技类实践岗位，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4: 本次双选会共推出104个科技见习岗位，144个科技职业体验岗位，覆盖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科创助理等5大类别。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点位，为学生答疑解惑。
5: 这个活动让我们能够在毕业初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机会，不仅是积累工作经验的一个方式，也同时呢，也是我们去跨向更大平台的一个途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4: 本次双选会统筹全省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科技企业等优质资源，分层分类满足不同阶段高校学生的实践成长需求。双选会现场达成意向后，用人单位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线上邀约确认，经复核公示签订协议后，见习人员即可上岗。
6: 我们科技馆呢，今天也是提供了不同的岗位，像科普辅导员啊、展教员啊等等，通过多方的协同、供需对接的一个实践模式，既为我们的自贸港建设储备了青年的科技力量，又切实的拓宽了毕业生的一个就业通道，也实现了人才成长和地方发展的一个双向的奔赴。
3: 8月22号，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陵水分站赛开赛，18支龙舟队伍400余名运动员水上竞渡，争夺直通总决赛2大组别共4个晋级名额。
0: 本次陵水分站赛设男子组22人龙舟和混合组12人龙舟2个组别，经过一番劈波斩浪、激烈角逐之后，各项目晋级名额全部产生。
7: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了嘛，所以很荣幸在那么多强队中能取得第一名。我们这一辈下去也会好好的教、影响下一代传统，我们传统龙舟文化。
8: 在家门口弄啊，我兄弟队由我们3个村组成一支兄弟队，在训练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团结，我们万宁总决赛再见。
0: 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是海南省10大重点体育赛事之一，也是海南自贸港首个乡村主题龙舟品牌赛事。大赛定位为全民共享的大众赛事，更注重参与广度，以较低参赛门槛推动本土龙舟队伍竞技水平提升与经验交流。
9: 虽然它来自于民间，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员在参赛的同时呢，对自己的竞技的技术、项目的标准得到了提升。龙舟项目的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周边也结合了一些文农旅商展的一些配套的内容，都可以给大家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3: 8月22号晚，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在东方浪漫启幕，标志着东方康养之城、赛演之都、文旅高地城市 IP 建设正式起航。
0: 音乐会汇聚方锦龙、郎朗、吉娜等。

0: 中外艺术家演绎《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融汇国乐、古典、流行多元风格。今年夏天，东方推出27项活动，涵盖演绎、非遗、赛事等，构建起全时段文旅体验矩阵。
1: 看了蓝蓝的表演，感觉很震撼，非常不错。我希望东方能多引进一些我自己表演的舞台。
0: 东方市将持续引进国际演艺 IP 与赛事资源，打造白天办赛事、夜间赏演艺、假日享嘉年华的一体化赛演融合新模式，加快擦亮康养之城、赛演之都、文旅高地、城市名片。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8月21号，由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船“伊兰德拉霍克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
3: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江苏省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达10.8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超38%，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2: 据印度媒体21号报道，印度政府宣布允许在今年10月31号前免关税进口最多100万吨原糖，以增加国内市场供应，抑制不断上涨的糖价。据报道，这是印度近10年来首次采取大规模进口原糖措施。印度政府表示，此次免税进口旨在增加市场供应，稳定价格。
3: 德国今年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3.9%。德国联邦统计局20号发布今年上半年德国对外贸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出口额为8178亿欧元，同比增长3.9%，进口额为7121亿欧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实现贸易顺差为1057亿欧元，同比下降0.7%。
2: 近日，海口市遗失一款校服面向市场开售。为确保校服产品质量安全，海口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新款校服销售门店开展拉网式排查。排查中，海口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核查新款校服一码落实情况，并对产品标识、合格证明等6项核心内容开展逐一核验。
4: 我们联合教育部门开展了全市的80个批次的一个校服产品专项监督抽查，经检测不合格的校服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处置，同时对缺陷产品，我们将及时组织召回。
5: 家长过来的话，主要关心的衣服的质量、面料和检测报告，还有衣服的含棉量，就是任何质量问题啊，还有这个衣服的不合格产品，我们都是包退换。
2: 为保障校服质量，海口对新款校服实行数字化溯源管理，所有上市校服内侧水洗标处缝有专属质量2维码，作为电子身份证，消费者扫描2维码即可查询到校服的面料成分等关键质量信息及其对应的质检报告。
6: 从这个生产出厂到这个终端销售形成这个闭环管控，全方位守住学生这个穿衣安全底线。
0: 2026第10届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近日在昌江拉开战幕，来自东亚14个国家及地区的300名青少年棋手展开博弈。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是东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智力体育盛会，此次竞赛项目涵盖常规赛、快棋赛、超快棋赛3大板块，比赛将持续至8月29号。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
2: 退。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是我。哦，
1: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3: 我们在哪儿见过？
1: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3: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3: 傻子，这干嘛？
4: 出来！
3: 石头，我们中埋伏了。胆子怎么大呀？
1: 娘们儿，你打穿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官女英雄。
3: 别废话啊，再快要你小命。
5: 嘎子，
6: 哎，大哥，怎么回事？
5: 如果没猜错的话，妖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6: 他兄弟去吧，
5: 我们的人全去。
6: 好，
7: 兄弟们集合！
6: 快！袁弄的兄弟都跟我走。
8: 唐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6: 好，
8: 兄弟们走。
9: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1: 那怎么办呢？啊，老妹儿，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9: 是的，大爷先撤。
2: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1: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2: 指挥官呢？我看你是书呆子。
3: 别说了，听我的，撤。
2: 听你的，听你的。
6: 走，跟我来。
4: 快点，把船摇下去。
6: 快！你
3: 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1: 我不能走。
3: 你想死啊？
1: 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

0: 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要你好看的。
1: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0: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0: 徐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我。

0: 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
1: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2: 三姑，你
1: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2: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装什么蒜？
2: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梅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3: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4: 二快点，
0: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3: 三姑，你等着，姚妹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她呢。

0: 小妹，这是谁的人啊？
1: 这不是刘四带的，就是曹元豹那个老狐狸的。
0: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2: 好嘞，来收枪。
1: 谢谢你了啊，
0: 小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食材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1: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那大学生出来了。
3: 哥，
0: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3: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哎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1: 刘二木。 我知道。
0: 哎，你怎么知道？
1: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0: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1: 你说怎么样？
4: 挺好挺好的。
1: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3: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0: 这样这样，
5: 叫声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0: 叫，
6: 不不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5: 好吧，你那么骑是吧？

我都已经被你气废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郑妖媚，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
2: 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
3: 看谁不得好死！
4: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2: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1: 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2: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1: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7: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7: 我倒想进去，

0: 保安顾他让吗？我去。
1: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心别上心。
1: 来，打子上。哎，
2: 哥，咱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
3: 现在抢人太危险了。
2: 让开，给我。来，走。
0: 哎呀，弟兄们，
1: 走吧。
0: 谢谢谢谢。
3: 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
2: 是。走。
4: 郑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5: 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
4: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
5: 我等着呢。
4: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6: 赶紧。
7: 是。
4: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0: 走。

0: 你干嘛去？退！我告诉你，黄三姑，妖媚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1: 妖媚，快走！妖媚，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3: 大哥，怎么回事？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0: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4: 妖媚被她挂在了城墙上，攻进去妖媚就没命了。
0: 这妖媚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3: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4: 行，走，走。
0: 那边，那边，
5: 他开不开呀？哎，
0: 行行行，我来，笨死！嗯，
5: 你不笨，你开呀？
0: 开我就开。
5: 哎，对对对对对对，走开！他奶奶的，我是该死的铁门，我去叫人把他炸开。
1: 哎，慢着。

0: 脑子坏掉了，把静音地气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
1: 好，好，你开，你开。
0: 哎呀，
2: 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3: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我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姑的妖婆子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4: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5: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幺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4: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6: 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4: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6: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7: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6: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哎，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哎，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4: 姚和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6: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4: 嘎子，来给二木倒酒。
6: 哎，我不会喝酒，
4: 喝了，去给他喝了。
8: 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你恶心！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

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